0: 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市长20号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

0: 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八加 I 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八加 I 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2: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2: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1: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2: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3: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

0: 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期间呢，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很明显，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的，在华南和西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近视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会有一条强降雨带。另外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山西、河南、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这一带，都是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要提醒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会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咱们端午假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大家呢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啊，今后几天新疆这一带依然是干热暴晒为主的，城市当中比如吐鲁番，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在华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雨水会逐渐的停歇，转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高温范围就会迅速的蔓延了，这里的热就是闷热为主，要特别警惕中暑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电影《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 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6: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4: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7: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4: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 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三点、四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了，关注世界杯，目前呢，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23分钟多，目前比分还是0-0。中国主裁判马宁啊，在非常出色的执行他的职责。那么我们的焦点是在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么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是如何精准踩中了世界杯这个消费风口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0: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减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1: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十二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10: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11: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0: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 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1: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

0: 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1: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着完备的产业链、成熟的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那义乌商家是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了外贸风口？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0: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那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2: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0: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2: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3: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2: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4: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2: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7: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5岁的章鱼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章鱼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12: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2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11: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13: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11: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诺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13: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诺俄村民组了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11: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14: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回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15: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

0: 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1: 生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再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2: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划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3: 除了赛龙舟啊，端午也少不了吃粽子。那今天已经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家里的粽子有没有吃完呢？
4: 没吃完
3: 啊，那还可以再接着吃两天哈。那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和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是持续的走俏。那刚才苏老师也给我透露了一下啊，那今年买了特色粽子，
4: 对，
3: 方便说一说是什么味道的？
4: 特色肉粽、蛋黄肉粽和那个板栗肉粽，总之是买了几个肉粽。
3: 对，但是跟我接下来要说到的比哈，我觉得苏老师买的这个还不够有特色。为什么呢？说今年这个市场上有走健康路线的叫 DGI 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说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叫芋泥奶酪粽和椰香爆珠粽等等啊。
4: 对，这么多粽子呢，说实话想吃完确实不容易。那么没吃完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6: 现在搞活动啊？
7: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想了，咱就今天明天就吃，
8: 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5: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9: 你好，你好，卖的
7: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5: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0: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1: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5: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2: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5: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3: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

0: 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2: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治。
6: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当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啊，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7: 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9: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10: 好的，稍等。
11: 哎，赵女士，
12: 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8: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3: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6: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 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0: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6: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3: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6: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0: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11: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14: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15: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6: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13: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6: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10: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7: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刷新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王长浩表示，自己在心态上更成熟了，同时还说自己的竞争力还不够，要向国际顶尖水平看齐，努力提升自己。前天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 吴青峰在女子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4秒02获得冠军，刷新了赛会纪录，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0: 浙江队包揽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潘展乐赛后也总结了自己本次比赛的整体状态，他说自己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要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现在一到100米项目压力就会很大，还需要找到比赛的感觉和自信。其他项目中，费立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2、3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的决赛。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方面将作为调解人参会。
1: 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景行窑白釉戳印田彩雾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

0: 下重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不能走脑啊，夏至早晨咱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8: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潘荣、朱欣怡，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现在是上午9点。
5: 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向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5: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5: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

0: 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清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掏出净瓷，最美的泉，
7: 全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可以脚下注意安全。
0: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5: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

0: 视讯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0: 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 以高层已经指示已

0: 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3名中国裁判员首次同场执法世界杯。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0: 夏至早上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兑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新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
6: 乐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1: 上注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注，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世界杯一组比赛，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在本届世界杯一同亮相。
1: 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世界杯小组赛，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八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此刻正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目前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31分钟，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身着橙色服装，一同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那么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2: 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是0-0。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比分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场上的这个气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能通过画面看到厄瓜多尔的这个球员的表情是非常急躁的，而这个库拉索这边呢倒是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厄瓜多尔队在首场比赛是被绝杀了，那么全场呢他们有四次击中门框，运气呢可以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么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背水一战，必须全取三分，不然的话出现的希望之后就会比较渺茫。而库拉索队的这个首秀呢，虽然是1-7输给了德国队，但是呢他们打进世界杯之后又打进了历史的首球。那么这一次可以说上一场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每多撑一分钟其实都是收获。那么这场比赛的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清晰，厄瓜多尔队呢是猛攻，而这个库拉索队呢是死守。那么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裁判中国的裁判马宁，那么今年是47岁，那么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主哨，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以主裁判的这个身份执法世界杯。那么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刚才呢这个上半场呢马宁就出示了2张黄牌，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马宁是掏出了5张黄牌，厄瓜多尔1张，而库拉索队呢是给到了4张。因为库拉索队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动作非常大，但是呢这并没有给主裁判马宁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吹罚的这个困难。那么这可以说就是马宁的这个风格，他在赛前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过，勇气是优秀裁判必备的条件，有一些错判漏判不是裁判没有看见，而是没有勇气去吹。可以说今天他做到了该出牌就出牌，不拖泥带水，而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流畅的。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李婷。
1: 好的，朱宏源。
3: 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三名中国裁判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而本届世界杯球场判罚格外引人关注。一起来听闻所未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赛场新规。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裁判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 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的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

0: 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的报道。
1: 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里，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安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
2: 再来关注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因此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出线。
0: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够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4: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3: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 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2: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国际足联规程。
0: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员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呢？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0: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度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端午假期，世界杯激战正酣，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精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1: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2: 我们早晨就开始世界杯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然后还有游客，然后就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然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看观看，然后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11: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3: 那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然后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1: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4: 对，我们
12: 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

0: 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惧。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世界杯进行时，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双方比分0-0。这场比赛也是火药味十足，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裁判还出示了第六张黄牌。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夏至南风拂卧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外语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8: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

0: 点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城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
0: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端午假期的尾声，虽然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旧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流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多样的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1: 青海西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西宁市城东区的百年寻味老街上，包粽子、绣香包、设五毒等传统民俗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韵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文婷。文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东区中下南关的寻味一条街上，我身后呢就是人头攒动的民俗体验区。这条只有100多米的老街今天格外热闹，街口悬挂的艾草和五彩绳顺着风飘，空气里也混着粽叶香、艾草香，还有清秀香包的药草香。一走进来啊，浓浓的端午节氛围呢就扑面而来，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老小齐出动，入口处的端午通关卡领取点排着小长队，小朋友举着卡片挨个打卡，年轻人蹲在清秀展示区拍照，从早到晚人流就没断过。整条街划分了非遗体验、美食制作、民俗游戏几个板块，把青海人过端午的老习俗都搬到了大家眼前。
1: 嗯，那说到青海的端午习俗呢，我们知道清秀香包特别的有特色，那现场的非遗体验区是怎样的呢？
2: 没错，清秀香包绝对是今天这条街上的人气顶流。在非遗展示区，清秀传承人手把手带着游客在做艾草香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青海的香包和内地很不一样，个头饱满，色彩浓烈，红色、黄色、绿色绣线搭配的特别的鲜亮，上面的针法呢就是国家级非遗清秀，绣的图案也全是吉祥讲究，16寓意多福，莲花象征平安，还有生肖瑞兽的纹样，每一针都把祝福缝了进去。我刚才看到不少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拿着这个绣花针穿线走针，学得特别认真。有个姑娘跟我说，以前总觉得非遗离自己很远，今天呢亲手

0: 缝了一个小粽子香包，才明白老手艺里的这个心意。传承人老师也告诉我，端午带香包是河湟地区传了上百年的习俗，香包里装的就是本地的艾草和香草，驱虫辟邪，也带着求安康的心愿。
1: 嗯，那除了绣香包，现场还有哪些能参与能体验的端午活动呢？
0: 美食区的包粽子体验人气一点也不输这个香包区，这里的粽子的馅料特别有青海特色，除了传统的糯米红枣，还加了高原特有的这个蕨麻、牦牛肉粒，甚至还有酸奶甜配口味的创新粽，把青海人的日常啊都包进了这个粽叶里。师傅在台前教大家卷粽叶，添馅料，扎棉线，不少市民呢都是第一次动手包粽子。有一个大姐跟我说，以前过节都是买现成的粽子，那今天自己包的，虽然外形这个扭扭捏捏，但咬一口全是成就感，这才是过节的味道。那老街的另一边的民俗游戏区呢也排着长队，设五毒的摊位前，大家拉弓瞄准，屏气凝神，体验古人驱邪避疫的传统。还有诗词擂台赛上，大人小孩你来我往对答端午的诗句，尤其通关的游客呢都能领到一束这个新鲜的艾草花束，把端午安康的祝福直接带回家。不少年轻人跟我说，以前对端午的印象就只是吃粽子，今天在老街上亲手包、亲手绣、亲手玩，才发现传统节日原来这么有意思。可以说这条百年老街把青海的端午习俗做成了活态的呈现，老传统遇上新玩法，既守住了民俗的根，又玩出了节日的新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许文婷。
2: 从青海西宁街头，我们再来到天津的艺术街区。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啊，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了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习俗，为天津假日文旅增添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1: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3: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1: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4: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话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1: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5: 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演绎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6: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 主角李慧娘。

0: 长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声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1: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0: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2: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0: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缝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3: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4: 感受过陕西的传统民俗，我们再到成都的锦江畔去感受一下夜景。端午夜晚的四川成都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到了文旅的场景中，展开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带来的报道。
5: 桃花潭水不及汪伦，
6: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7: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6: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赢来的银票。
8: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6: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香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9: 刚到成都就碰上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子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的氛围真的很浓。
6: 从浊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10: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 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争相举手，我会，我会，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这种。
11: 宫门码头，夜游锦江，开往
6: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2: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就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巷子啊，文殊院呐、啊，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6: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对一句诗，感受成都这座城市诗意栖居的浪漫。
12: 端午假期，河北石家庄还有一种假日打开方式——文博打卡。从河北博物院门前蜿蜒的长队，到各县区博物馆里涌动的研学身影，市民游客携家带口走进文化殿堂，在历史与艺术的浸润中度过佳节，成为端午假期最具韵味的新民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来介绍一下本次端午假期石家庄文博场馆有哪些特色展览值得关注呢？
1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博物院。那本次假期呢，石家庄各大文博场馆推出了多场亮点纷呈的展览。那河北博物院全新上线的止观之境时空艺术超感沉浸体验呢，借助了数字技术全景式展现八大石窟的艺术精华，以沉浸式观展形式成为人气的焦点。那同期展出的花映瓷韵河北博物院藏陶瓷精品展，聚焦花卉纹饰和古瓷的融合之美，吸引众多市民的驻足。而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的珍贵文物首丘刻石更是热门的打卡点，馆员现场讲解让观众沉浸深入了解到了石刻背后的考古故事。那石家庄市博物馆呢，则推出了吉金陶韵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的精品展，汇集汉代至唐代珍贵出土文物128件，涵盖青铜、银器、陶器、五贝、石玉等五大品类。那其中呢，多件文物为首次系统的公开展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完整的鹿泉历史画卷。
12: 那文博场馆是如何通过互动体验来吸引家庭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呢？
13: 那各大文馆各大的文博场馆呢，精心设计的研学互动活动，成为了吸引家庭游客的重要引擎。那石家庄市博物馆呢，推出端午时光亲子雅集的主题活动，设置口才秀、DIY 手工作坊、工艺书香幻乐市集等多元项目，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那各县区的场馆呢，也是同样发力。正定博物馆和赵县博物馆迎来了大批中小学生的研学团队，通过石刻、古瓷、非遗展区，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了家乡的历史。东阳古城遗址呢，则是推出了公共考古、文物拓印等体验活动，将考古从书本和纪录片当中请到现实，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到了历史。那在我刚才采访到的市民刘女士呢，也是说到，这类活动兼具户外空间、文化内涵和实践的体验，一次出行就能收获3次体验，成为了假期带娃的理想选择，也让文化传承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主持人。
12: 好的。
4: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在这里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12: 今年锦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世界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
14: 下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

0: 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1: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0: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2: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3: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0: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十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1: 敌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敌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4: 发那个视频到了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5: 下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0: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在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5: 今年新老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4: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0: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6: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0: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1: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1: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了，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0: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4: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回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5: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7: 对，
8: 阿龙。
0: 不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 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7: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还好的团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8: 气象服务站，
9: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今天我们还迎来24节气中的夏至，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就像你说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常年夏至节气期间呢，雨和热的表现都应该会比较突出。像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而在华南还有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呢，高温就会蔓延了。那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也正是这样的情况，像昨天呢，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等地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到了今天呢，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呢是会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返程，那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可能带来的。
9: 好的。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2: 大美大电是我的家，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

0: 水马龙的声音，
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1: 幸福中国梦。
2: 陪您陪你同走过，
0: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玩尽情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宴？
0: 新闻里外里，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地掀起电影院看球热潮，解锁哪些新体验？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这场盛典都有哪些礼仪规制？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天水伏羲广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张乐荣，今年的公祭大典在礼仪规格上是怎样设置的？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公祭伏羲大典不仅是华夏儿女对人文始祖的纪念，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这场大典啊，严肃遵循传统规制，共有全体肃律起乐、击鼓鸣钟、诵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等六项核心议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击鼓鸣钟环节，击鼓34通，象征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中华儿女共祭始祖的赤诚之心。鸣钟9响，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最高礼数。现场两侧还摆放着9鼎和8簋，这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器。这一组合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最高传统礼仪。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进行的乐舞告祭环节，舞蹈经过了全新编排，4段舞蹈依次表达迎圣、颂德、追思和祈福，而且还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古典乐色，融入天水地方音乐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仪式的庄重肃穆感。主持人，
0: 那么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一方面呢，天水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对伏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数字化方面，当地已经建成了伏羲文化文献数字数据库，实现古籍、论文、文物资料的线上共享。依托现代科技，伏羲文化也有了全新的展示和表达，比如最新数字化升级的 3D 影片《大宰西皇》，直观展示了伏羲的历史功绩和文化内涵。此外，当地还推出了 VR 数字影片一画开天始祖伏羲，让游客能够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伏羲文化。为了丰

0: 文旅产品供给，当地呢还精心打造了研学课程，吸引多地中小学生研学团前来打卡，感受伏羲文化的魅力。围绕伏羲文化题材，天水已经创造开发出了上千种的文创产品，深受广大市民游客的喜爱。在伏羲大典期间呢，当地还将举办伏羲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甘肃文旅产业链推商招界等系列活动，来放大文化品牌效应。主持人，
1: 嗯，好的，张乐荣。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这家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5: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3: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6: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3: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

0: 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4: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地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5: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 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三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减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6: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十二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5: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艰苦。
6: 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五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5: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6: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2: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借着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制球迷周边，热销海外。义乌商家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外贸风口？本土制造又该如何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5: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6: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5: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6: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5: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7: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5: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8: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5: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

0: 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1: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于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2: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3: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4: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6: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7: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9: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1: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9: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 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4: 89.1
3: 兆赫，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夏至时节，南北各地尽显节气韵味。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对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4: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3: 我们就提前4天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4: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3: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4: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

0: 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
2: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P 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 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2: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7: 革命老区山东临沂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抗日战争时期，以沂蒙山区为核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居民浴血抗争，沂蒙母亲办起战时托儿所，用生命呵护烈士后代。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党的十八大以来，沂蒙儿女在新时代干出了一番新天地。
1: 如今，在沂蒙精神的引领下，革命老区焕发了新的生机。以智能制造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一项项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一条条迭代升级的智能产线，让老区工业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跑出转型加速度。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临沂采访的总台记者贾林。贾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区的工业发展情况。
8: 你好，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山东临沂一家企业的智能制造的测试车间。这家企业呢，曾经是传统的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但是现在呢，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制造公司。主要的产品呢，有关节机器人、移动机器人以及智能仓储等多个方面。目前呢，这家企业已经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浇料式生产等全生态链的保障。去年呢，这家企业的智能制造设备已经实现销售额10亿元，预计到今年呢，销售额有望突破16亿元。而企业的升级呢，其实是老区工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呢，临沂市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8个是中国制造业百强市。截至去年底呢，临沂规上工业企业已经近5000家，总量居山东全省第二。十四五以来呢，累计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呢2022家，增量居全省首位。可以说，沂蒙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工业赛道上书写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1: 嗯，那你在现场的采访当中，从哪些方面能感受到老区工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呢？
8: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老区的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仓储系统，我们关注到它的核心技术有这么几个。首先是追落机，通过系统的自主操控呢，它可以实现行进、升降，包括把货物放到指定的位置。优势呢，除了自动化以外，还可以实现行进精度正负3毫米。第二项技术呢，则是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孪生工厂，它是通过数据可视化来便捷地实现数据的查询、追溯等功能。还有关节机器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工厂的生产线上，可以通过不同型号的机头实现，比如说像抓取、搬运、焊接、涂装等多个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无序分拣技术，技术人员打乱现有顺序后呢，通过 3D 摄像机的识别，机器的系统会重新定位并进行零部件的一个精准抓取。那么 3D 摄像机的无序分拣范围呢，可以达到1平方米，并且可以适应高度的差别。在这个工厂的测试线上呢，我们还看到了大负载的关节机器人，它的腕部负载呢达到了400公斤，臂展达到了2.94米，可用于汽车、大型机械的生产场景。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移动机器人，它们广泛应用于工厂啊、物流啊等多个场景。这里面既有负载0.6吨的小型机器人，也有65吨级的户外重载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港口集装箱搬运等大型场景。可以说，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大小各异，应用场景不同，但核心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利用激光雷达、相机等传感器完成自主定位，通过智能算法规划出最优的路线，从而实现无人化的精准作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核心零部件以及系统算法都是沂蒙老区的企业自主研制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9: 饭好啦。
10: 嗯，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明天是24节气的夏至，夏至被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1: 昼长夜短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9: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一两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7: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4: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了。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7: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5: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7: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甘肃敦煌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在夏至时节往往面临着酷暑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当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东的报道。
16: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出土的卢象宫咏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溅，行云履带红，蕊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畜力的生存与保障。
17: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畜力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16: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17: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1: 冬至饺子，夏至面，眼下新麦丰收，鲜蔬上市。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院，和面调卤，亲手制作清凉解暑的夏至凉面，贡品时令美味。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曹潇飞的报道。
4: 在菏泽定陶庄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儿，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落。村民崔秀凤：
18: 咱做面条的这个面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4: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儿，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润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18: 夏至吃面，伏暑面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
19: 服务站，
7: 冬至饺子夏至面，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了。您今天的饭桌上有面条吗？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呢，在天气方面啊，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是很突出的。像昨天呢，在广西贵州还有一直到江西安徽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出现了。这其中呢，贵州的荔波昨天六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69.3毫米。要知道呢，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场暴雨了。那荔波呢，是短短六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可见这个短时的雨量之强啊。那在新疆这一带呢，则是一个高温暴晒的情况比较突出了。那吐鲁番的东坎呢，才昨天上午10点，高温就已经上线了。那到了昨天晚上的8点，这里的气温仍然是维持在40度以上的，高温在线的时长是超过了10个小时。那到了今天，雨热突出的情况还会持续的再现，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呢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的返程。那出行呢，特别是出行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啊，要特别注意这种防范强降雨情况的出现了。那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四川、贵州一直到江苏、浙江这样大片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广西贵州到长江下游、中下游这一带，未来一周呢都是持续这种雨水频繁的状况，不少地方啊几乎天天都会有雨。那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呢，在雨区之外，像华南还有新疆等地要关注高温的情况了。因为南北湿度的这个差异呢，像新疆等地多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华南呢，因为这个湿度比较大啊，所以是潮湿闷热的状况，体感的温度呢普遍要比实际的气温还要更高一些。而且呢，华南这一带的暑热到了夜里也是很难消退的，应该说这种暑热是全天都会再现，所以呢，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7: 好的，胡晓丹。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经，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谨记，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落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是一周要闻。6月16号，市总工会召开第18届二次全委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成效，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市人大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周兆龙出席会议，并且。

0: 会议共有四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全国总工会十八届四次执委会议，吉林省总工会十五届五次全委会，吉林市总工会十九届三次全委会会议精神；二是履行有关人事事项民主程序，审议表决相关人事调整事宜；三是听取审议桦甸市总工会十八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四是书面审议桦甸市总工会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市总工会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筑牢职工思想根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实干举措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坚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初心使命，扎实推进维权服务工作，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精准对接职工急难筹盼，扎实开展各类帮扶服务活动，彰显工会温度，以深化工会改革为动力，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格执行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强化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构建全周期全覆盖的精神监督体系，切实守护工会资金安全。会议强调，2026年是推进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职工思想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理论学习，凝聚职工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要聚焦中心大局，组织职工建功立业，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搭建职工建功立业平台，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要坚守主责主业，提升维权服务质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聚焦职工急难筹盼，不断提升维权服务精准度和时效性，要深化改革创新，夯实工会基层基础，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强化基层建设，提升工会组织治理能力，要深化自身建设，锤炼过硬本领，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为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紧扣上级工会工作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职工急难筹盼，凝聚职工力量，深化改革创新，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化甸贡献工会力量。
1: 花香萦绕楼栋，美景装点家园。我现在位于碧水蓝湾小区东门，昔日平平无奇的院落，如今花团锦簇，景致宜人，成了大家喜爱的赏花打卡地。时隔一年，这片居民亲手打造的小花园依旧生机盎然。在热心居民的带动下，邻里们一同栽花护绿，精心打理，让美好景致持续绽放。不少街坊和周边市民路过都会驻足赏景、拍照留念，一草一木皆藏温情。方寸庭院不仅搬亮了家园，也让邻里间的暖意伴着花香久久弥漫。
0: 夏日时节，碧水蓝湾小区内繁花似锦，草木葱茏，一幅幅清新雅致的庭院美景映入眼帘。这片由居民自发打造的共享花园内，月季、蔷薇竞相绽放，色彩缤纷，绚烂夺目。今年居民还新栽植抗寒月季和绣球花等新品种花卉，为小区景致再添新彩。据了解，该小区最初只有几户居民在院中栽种花草，后来鲜花盛放，夺人眼球，成为不少市民拍照打卡的好去处，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参与其中。如今小区内已逐步形成全员栽花、常态管护的邻里共治模式，住宅楼之间景致错落，风景如画，不仅提升了小区的宜居环境，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切实彰显共建、共治、共享文明新风。
2: 我们今天上这来打卡，原来我在这小区住了，我知道这块特别美，正好我们俩今天相约来这块拍照，哎呀，特别美，是吧？可漂亮了，
3: 不枉此行啊，真的特别好。
2: 上这来打卡，好多人都在来打卡哈，
3: 非常开心。
2: 这小区特别美，特别漂亮。
4: 今年嘛，为了大家的需要，而为了美化环境，新进了十多种抗寒新品种，既颜色好，美观大方。希望大家来打卡，欣赏新的环境。
5: 6月15号，中国国家地理白山松水寻色国334专题考察团来化开展实地探访采风活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松花江流域国334公路沿线文旅能级，打造快进慢游深体验的全域旅游新模式。本次横贯吉林寻色之旅活动于6月11号在全省启动，依托国内知名地理文旅全媒体平台，深度挖掘全省沿线优质文旅资源。此次来化考察团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记者、摄影家、文旅达人组成，他们前往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望江阁，乘船游览红石湖沿岸风光，走进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遗址，聆听讲解员讲述厚重的红色历史，一睹松花江沿线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画卷。考察团成员一边聆听讲解，一边拍摄取景，细致记录，全面梳理我市优质生态与红色资源禀赋，深入了解生态沿学文旅开发优势与发展潜力。随后考察团还前往夹壁沟镇二道沟金矿，了解矿区发展沿革，探寻百年黄金工业文脉。此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实地走访记录，充分展现了我市秀美生态风光、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百年工矿相融的多元文旅特色，进一步擦亮国334化点文旅大通道名片，持续扩大文旅线上线下传播影响力，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丹青绘故土，笔墨润家乡。6月18号，汉墨传文脉丹青润画点国画主题作品展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众多市民、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赏画。本次展览由市文明办、文广旅局、文联主办，多家书画协会联合承办。展览面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征集作品，创作题材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风光、红色地标、生态山水、美丽乡村、乡风文明等本土特色内容。主办方从中精选50幅优秀作品，统一装裱展出。画作融合写意、工笔等多种表现形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取材画点本地实景，生动展现城市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6: 参与本次汉墨传文脉丹青润画店国画培训，我收获很多，还结识了众多的书画好友，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互学互鉴，拓宽了创作眼界。这次活动我真切体会到国画承载的传统文化底蕴，今后我会坚持练习，以笔墨描绘画店风光，主动传播国画艺术。
7: 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公益书画教学，普及国画艺术，传承本土文化。
5: 6月11号，金沙镇在平和村先矿社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防、筑牢安全防线。演练严格遵守13221防汛工作标准，模拟局部强降雨引发积水、河道水位逼近警戒水位。该镇依托信息化监测设备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发布预警，并通过广播、鸣锣等方式提醒群众紧急撤离。镇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队伍快速到位，分工协作，逐户动员转移，重点帮扶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同时有序开展现场秩序维护工作，封堵险段，疏通积水，搜救被困人员，将群众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随后召开的复盘总结会上，全体参演人员逐一梳理问题，细化整改措施，压实工作责任，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8: 这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既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镇村部门联动能力，也让群众亲手操作、亲身体验，真正掌握了逃生避险的方法。下一步，我们将立即梳理问题清单，逐项整改消耗，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健全基层应急队伍，真正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5: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

周末的天气，本周末的天气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声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

助东方玉梅，说现在呀，只有你能救王八党啊，你要不救啊，我这兄弟那身子可都湿了。他可是个童男子啊，你别看今年快40了，但是元阳未泄呀，就等着你呢。哎呦，东方玉梅一听啊，脸上发烧啊，顿时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程咬金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尤其程咬金说这王八党非东方玉梅不娶。东方玉梅呀，打心里头觉得对不起王八党啊，把人家耽误到今天，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让自己今天去救王八党，东方玉梅一低头啊，说程将军，你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可能了。哎，怎么不可能啊？原来你们不可能，因为有这新闻里呢。现在新闻里没了，你没老公了，完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再嫁人呢。这是天经地义呀，我党都一直等着呢。他对我说了，就算等到海枯石烂，他也要等到你就剩一人的时候，他还得来迎娶于你呀。哎，东方玉梅眼泪掉出来了。程将军呐、我说不可能了，造化弄人呐、我和伯党将军是有缘无分呐、你想想，毕竟伯党将军是杀死我丈夫新闻里的凶手啊，我再怎么嫁人，我也不能嫁给他呀。嘿，我说玉梅，新闻里对你那样虐待，你怎么现在还顾及他呢？他毕竟名义上也是我的丈夫，我要嫁给杀害我丈夫的凶手，天地难容，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呢？哎呦，弟妹，你绕住喽！谁是杀死你丈夫的凶手啊？王八党啊！你错了，杀死你老公的不是王八党，另有他人呐！啊！东方玉梅一听，什么？另有他人？对喽，杀死你老公的乃是新闻里手下副将耿先振。耿先振，哎哎，这事儿啊，也就是我知道是这么回事儿。程咬金一看事态紧急，那也只能对不起耿先振了，先把耿先振卖了不，给东方玉梅说吧，就把耿先振要投西魏的事儿给东方玉梅讲述一遍呢。那一箭并没有射死你老公新闻里，是耿先振呢，他假装抢救新闻里的时候，往里又捅了那么一寸，扎破心脏，新闻里才因为这个死的。你要是不相信，派仵作开棺验尸，就知道老称我所言非虚了。这是耿先振亲口告诉我的，要拿此作为投名状，投靠我瓦岗西魏大营啊。所以弟妹啊，千万别怨王八党，说王八党射那一箭，那没办法，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我还砍过新闻里呢，对不对？新闻里也打过我们的将军呢，这都算正常厮杀。但是那致命的一击，那是耿先振干的，不是王八党干的，这笔账算不到王八党头上。王八党不是你的杀父凶手，你们俩结合天经地义，又无懈可击呀、弟妹呀、赶紧听我的去救王八党，否则的话，王八党万一跟那新月娥冲突起来，弄不巧啊，他就得吃爆亏呀。我说弟妹呀，别再犹豫了啊。东方玉梅一听这话，当时就惊呆了，这是真的。哎呀，我老程敢拿人头担保，你若不信呢，先救出王八党，然后呢，那耿先振被那新月娥抓住了，你把耿先振提出来，你审问审问他，看我程咬金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一问便知。没那个时间了，弟妹呀，再不走，王八党身子

0: 不保，性命难存呐。
1: 可是，我如果与那新月娥发生冲突，那新月娥毕竟现在代理大帅呀，手握兵权，咱们也是走不脱呀。那新月娥我素知啊，此人心狠手毒啊，如果一击而不中，到那个时候他反扑过来，你我加上伯党将军都难逃身死啊。
0: 哎呀，弟妹，这个你放心，你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夫人，红泥关应该夫人说了算的，大帅没了还有夫人呢，那些兵卒怎么会听新月娥的？我在此守灵，哪有兵符印信了？没有兵符帅印，谁人听我的呀？都在新月娥那里。咱们手中无兵啊，有兵你来看。程咬金一伸手，摇打怀里头，把自己偷偷揣进来的帅印兵符掏了出来。弟妹，你看这是什么？我现在把帅印兵符交给你，这一下子只有你东方玉梅才能调动红泥关兵马呀，名正言顺呢。你别看我有帅印兵符，我说了不算呢，人家一看我是敌对势力的，谁听我的？但是你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遗孀啊，你只要手中有帅印兵符，大家都得听你的呀，你就能调动红泥关的兵马，那新月娥不足挂齿啊，赶紧行动吧。弟妹啊，你放心，你后半辈子的幸福包在你四哥我身上了，只要救出王伯党，王伯党可说了，他可立刻与你成亲呢，我到时就作为主婚人，负责给你们二人成亲，从此啊，不再让你受苦了，让你们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哎呀，你的前景多么的光明啊！程咬金太会说了，三言两语这么一说，戳动了东方玉梅的内心呢。你看这个人会说话不会说话，会说服人不会说服人，都在这一点上。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搞推销的业务员，无论是卖保险呐、卖基金呐、卖这个卖那个，那为什么有的业务员人家就能挣得钵满盆满，客户对他还非常信赖，有的业务员苦哈哈的跑那么一天，一个客户不搭理，给人家一推销产品，刚说两句，他不需要，撵走了，一打电话，我们是光，说两句给你挂了。那为什么有的业务员人家就爱听，谈一下午把人能聊哭了，最后签了单了，这为什么呢？这就是语言的魅力，这就是人家那成功的销售人员业务人员，人家会沟通啊，人家懂得客户的真正需求啊。你要直眉瞪眼的过去，你签着单吧，这单对你有好处，签了我这保险，回头你一死啊，你儿子就能得到多少钱？人家一听，呸！我为什么死？我不死，我活着多好啊！滚！咒我，给撵跑了。人家成功的业务员过来给你分析呀，你看看你们家庭的收入是多少，你们家庭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万一这个风险真的来临了，你的儿女一下子就没靠山了。什么是保险呢？保险就是给自己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呐，买你的儿女的安心，有你没你，你儿女都能过得好。哎，这么一讲呢，触动了这对父母内心的需求啊。对呀，我得保护我的儿女呀，甭管我出什么意外，我的儿女也不能出意外。多少钱我买？把这单给签了。程咬金是没干推销工作呀，这要当了推销员，当了业务员，那就是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啊，他就能够把握你的内心，几句话把你内心深处最大的欲望给你抓住。东方玉梅一直喜欢王伯党啊，但是呢，这个女性又是一个不敢反抗世俗的这么一个女性，觉得既然答应嫁给八马将军新闻里了，我就得守。

这个承诺，以保我的娘家平安无事啊。那么新闻里打我、揍我、虐待我，这就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谁让我命这么苦呢？哎，等新闻里一死，玉梅觉得自己解放了，自己呀、啊、要挣脱这个牢笼了。但是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呢？没有方向啊。这两天东方玉梅一直迷迷糊糊，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心，让自己给新闻里守节，终身不嫁，肯定自己办不到。我凭什么呀？新闻里就是个人间魔鬼呀，折磨我这么多年，他终于死了，又不是我害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把我后半辈子也压给他身上啊？啊，但如果不给新闻里守节，我又上哪去呀？我找我的两位娘家大哥去，我投奔他们，他们当然会收留于我了。但是未来怎么样啊？我是再走一步找一个好人家嫁了，嗨，这好人家我哪里看得上啊？东方玉梅那也是一个眼高之人呐、啊，她的心里头也一直装着一个男人，那就是王伯党啊，对王伯党念念不忘啊，这恩情未断。那么我找伯党将军去，伯党将军能要我吗？我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乃是残花败柳的女人了。伯党将军人家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呀、啊，能要我这被人穿过的鞋吗？我也没有脸去找人家呀。所以这两天呢，东方玉梅是特别的苦楚，为自己未来惶恐不已。程咬金这一番话，让东方玉梅对未来产生了希望啊，再次见到了光明。他银牙咬着嘴唇在这里思多不已。程咬金着急了，玉梅呀、啊，你是个好姑娘啊，你一辈子没有为自己着想过，到这个肯节上了，你该为自己着想一次了，这一次决定你后半辈子的幸福啊。玉梅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跟我那伯党兄弟成就美满的姻缘？想不想结为夫妻？到这个肯节，请你直面这个问题，回答我这一句话。如果想，你就义无反顾地跟着你四哥我走，你跟伯党两个人的婚事我一手包办，绝不食言，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呀、啊。玉梅弟妹，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啊。我就问你，想不想和伯党结为夫妻？你说，你说，你说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逼单。业务员找你来谈业务啊，啪啪啪啪啪啪，把你的心说活了，事实的啪把合同往人面前一放，先生，这道理您都明白了，请签单吧。你得敢于拿出合同让人签单，签了字儿，这才算完呢。你光得不得得不得，说了半天不敢逼单，那哪行啊？必须递给对方一个时机，让对方下决断呢、啊。程咬金这么一逼，我你又说想也不想，就一个字儿，就说想也不想。我想。东方玉梅终于在人生做最重大抉择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东方玉梅也想了，程咬金说的对呀，这是肯节节骨眼儿啊，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犹犹豫豫，恐怕后半生我也得不到幸福。他这么一说想，哎，这就对了，弟妹拿着。程咬金把这帅印兵符往东方玉梅手中这么一塞，你现在就是红泥关兵马大元帅了，你呀抛开一切顾虑，赶快去救王伯党。来人呐！东方玉梅这么一喊，唰，他的几个丫鬟出来了，奶奶，奶奶。

人叫什么都有。取我的兵器，你们也把兵器带上，跟我前去找你家姑奶奶评理去。哎，东方玉梅这几个丫鬟那不简单呢。东方玉梅平常没什么事儿，被关在内宅，那只能啊调教他们武艺呀。本来这几个丫鬟都不会武功，后来被东方玉梅这么一调教的，一个个的都是半仙之体，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杀敌。四平山一战的时候，东方玉梅还带着这些人到四平山历练一番，那更加的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胆识啊。那他们当然听东方玉梅的了，给东方玉梅取来了应手的家伙，一对日月弯刀。然后这小丫头每人掌中都是一对日月弯刀啊，那东方玉梅亲传的呀。玉梅一看都准备好了，把手一摆，随我来。程将军，你头前带路。哎，好嘞。程咬金一看呢，我又搬来一路救兵啊，伯党啊，你现在啊给我挺住啊，千万不要失了身子哟。你四哥我呀说到就到哦。迈步向前走，走了没两步就听见梆梆梆，晃晃晃，一慢两快，三经正点呢。程咬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坏了，怎么那三更天了？跟王伯党约定好了，三更天前让王伯党在那沉着气，在那里跟着新月娥周旋，自己想主意，一定救他出去。三更天之后自己不到啊，那王伯党弄不巧就开始发动袭击了呀。哎呦，快快，弟妹快，伯党有危险。带着东方玉梅急急的赶奔帅厅啊。那么现在屋中的王伯党新月娥在干嘛呢？刚才被那王仁泽一闹腾，这屋里头乱七八糟，新月娥让丫鬟打杂的赶紧的把房间收收拾，主要把落在地上的那碎盘子烂碗，那残羹剩饭，这玩意儿啊给打扫了，赶紧用黄土垫一垫，铺上毡子，把这个酒器呀用蜡烛熏一熏，桌子扶好了，把上面东西归正了，其他的打折东西明天再换。怎么了？心着急呀，眼瞅着要到三更天了，我要跟伯党将军要圆房了啊，赶紧的收拾利索就行了。哎，是，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那也不是一下两下收拾好的。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新月娥呀走向王伯党，伯党将军呐，你看咱的洞房又恢复如初了，现在天色不早了，伯党将军，你我上床去吧。过来就拉王伯党。王伯党说，还没到三更呢，刚才我写字姓正浓，被那个王仁泽呀给我搅和了，我呀再写几个字，哟，怎么还写呀？三更天嘛，到三更天我就不写了。新月娥说，行，我等。料想也没有一两刻钟，我就在这等你。新月娥在旁边一叉腰，王伯党继续趴那里写他的道德经，一边写王伯党一边合计呀，合计什么呀？哎呀，看来我四哥呀是没辙了，刚才把这王仁泽给灌醉了，都给鼓捣进来了，王仁泽都不行了，他还上哪搬请救兵去啊？看来三更天他是过不来救我了，那只能靠我自己了。到那个时候，如果新月娥跟我动粗，我也只能奋起反抗了，就跟新月娥拼个你死我活。但是王伯党看见了，这个新月娥斗王仁泽的时候，由打怀中掏出一对匕首，王仁泽被人拿下，这新月娥可把那对匕首又重新的揣入怀中了。看来新月娥对我不放心呐，有所防范呐。如果一会儿动起手来，这王伯党啊拿眼睛还瞄那满堂红，心说我只能够拿。

0: 满堂红揍着新月娥了。新月娥这一对匕首，那我得小心的提防啊！我怎么提防啊？我怎么先动手啊？他如果这么扑，我应该怎么抓那满堂红？他如果那么打，我应该怎么去打落他的那一对匕首？王伯当一边写字，脑海当中一边在那里模拟一会儿动手的情形。这时就听外面当当当，晃晃晃，一慢二快，三更天到了。哟，新月娥一听啊，当时啊心花就开了呀，过来啪一下子把王八当鞋子的手腕子给攥住了。这只手轻轻的一提，把王伯当捏的那管笔给拔出来了，往旁边吧嗒一扔。伯当将军，你听外面梆锣一响，现在可已经三更天了。所谓子时者，骄子也。这是新旧两天的交替交合时节呀。正是你我配就夫妻之时啊，良宵勿复啊。伯当将军，有什么字儿明天贱妾再陪你写，咱们上床去吧。新月娥呀，这一晚上就惦记这一出呢，一拽王伯当，哎，王伯当往上一起一较劲，嘎巴一声，这胳膊就出了一圈啊。新月娥也已然用手感知到了。嗯，新月娥一看，伯当将军你要干什么？伯当说我要，他刚要说我要打你，这句话如果一说出来，王伯当就会拿脚往上这么一踢，这书案往上一翻，借此机会王伯当就想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把那满堂红抄在手里，就给这新月娥一下子。王伯当刚说到我要，啪，顿时啊这房门又被人踹开了。谁踹的呀？程咬金。程咬金带着东方玉梅来到洞房门口，东方玉梅一看这门上挂着喜字呢，当时一愣。程咬金看到这个时候愣什么呀？进去吧。程咬金一抬腿，咣，把这门这么一踹，往里一推，东方玉梅这才引出了姑嫂大战。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程咬金二踹洞房门呐、啊，没程咬金这么干的，人家新月娥王八党。

婚，两次都被程咬金搅和了。那位说新月娥不是派一些当兵的把他的洞房团团围住了吗？新月娥怎么还能进入啊？新月娥是谁呀？那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遗孀啊，那是红泥关的夫人呐、啊，而且在这士族面前威信颇高啊。当着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来到这群护卫面前，开始护卫啊，确实不让进。谁呀、啊？站住，别往前走了。仔细一看是东方玉梅，夫人，东方玉梅一摆手，你们退在一旁，放我进去。这新将军他有命，新将军有命，我去见他不行吗？他是我小姑子，先大帅尸骨未寒，他在这里居然成亲办喜事儿，这样对吗？这是我的家务事，而等外人休得干涉。这些当兵的其实啊，早对新月娥不满了，你算什么玩意儿啊？有些当兵的跟新月娥呀也有关系，但有关系是有关系，并不等于他们喜欢新月娥，那只不过是个纯粹的性关系。那你勾引我了，我是个大头兵，平常碰不到一个女的，反正是我顺杆爬呗。有些呢确实跟着新月娥待了一晚上啊，对新月娥还真就着迷了，但是后来发现呀，这新月娥闹了半天背着我还有其他男人呢，人尽可夫啊，我等于被人家玩了，我是人家的玩物啊。这些人心中醋海翻波澜，对新月娥也十分不满。有些人本来不知道，但今天一看呀，新月娥怎么跟王伯党成亲了？那我呢？这人呢心中也不平。那有些政治之人更是对新月娥的行为非常的不耻。那新月娥现在毕竟手里有兵符有印信呢，那他们不知道兵符印信已经被程咬金夺跑了，他们还以为在新月娥那里呢，那就得听新月娥发号施令啊。可现在一看东方玉梅来了，哎呦，这些人心里头啊当时就产生一种幸灾乐祸要看热闹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太好了，这可是个嫂子呀，里面那是小姑子，人家嫂子说的对呀，你大哥尸骨未寒，你在这里结婚啊，当新媳妇儿，你对吗？这是人家务事啊，我们虽然当兵的也不能管人家务事。再者说了，这是新大帅的夫人，我们敢挡吗？我们不能挡，不但不能挡，我们还得让进去，我们呢还得在旁边看哈哈笑。夫人这哪里话，夫人请进。这些人哗啦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这些人一看见程咬金想过来拦，毕竟这是敌方阵营的。玉梅把手一摆，这是我娘家大哥，不许阻拦。哎，对喽，我是娘家人。嘿，这些当兵的当将的一看，这程咬金一会儿是婆家的，一会儿是娘家的，他到底是哪家的呀？那既然东方夫人发话了，谁敢阻拦呢？大家只能放行啊。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就这么着来到帅厅啊，一转来到耳房，现在也就是洞房。东方玉梅见到门上贴着喜字，一愣，他不知道我应该是敲门呢还是推门呢。程咬金一看，甭敲甭推，我帮着你不，过来一抬脚，咣，把那门呢给踹开了。这一次踹的这个劲呢，那更大了，慌的一下子，这一扇门就给踹倒了。程咬金直溜往旁边一躲，然后一推东方玉梅进去不，嘟嘟嘟嘟嘟，把东方玉梅呀给推进屋里去了。哎呀，这东方玉梅没想到程咬金怎么这样啊，后面几个丫鬟赶紧的相随呀，紧跟着也进来了，往里这么一闯，
坏了新月娥的好事了。新月娥这边正抓着王伯党，王伯党正琢磨着挑起这条案要打新月娥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咣当一声，门被人踹开了啊！两个人同时吃一惊，王伯党一甩手腕子，砰！哎呦，把新月娥挣脱开来。王伯党往旁边一转，一伸手，砰！就把那满堂红啊攥在手中，但是背在身后了，就是没有把这满堂红拿着，而是在身后悄悄的攥着。这时二人才甩目往门口这么一看，啊啊，俩人呢不约而同都啊了一下子，都发现闯进门来的正是东方玉梅。王伯党多少日子没见东方玉梅了，上一次还是被那新闻里把自己抓住后，东方玉梅把自己给放走的呀，打那之后到现在就没见到过呀。这一次打红泥关，王伯党多么希望见到东方玉梅，自己心中的爱人，但是又多么不希望见到东方玉梅，因为他知道东方玉梅那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夫人，如若见到他，那肯定是两军交战呢。可万万没想到，在红泥关再次见到东方玉梅的时候，居然是这个场景。他不知道东方玉梅怎么进来了，新月娥当然也是一惊啊，这是你？东方玉梅呀、啊，被程咬金推进来。东方玉梅虽然刚才也一肚子火，想来搭救王八党，但是走到门前一犹豫，他还没有琢磨好怎么面对新月娥呢，冷不丁的被程咬金这么一推，两个人面对面了。那就走到侠道上了，这时就甭管那一套了，姑嫂见面没什么可害羞的了，现在就得当面锣对面鼓了。所以东方玉梅定定心神，用手一指新月娥，新月娥，你兄长在这二堂停灵，尸骨未寒，棺椁还未下葬，你就在这里办喜事结婚合适吗？这其实新月娥呀内心是有愧疚的，那毕竟自己哥哥死了，你无论按官家的按民间的就算按外国的，你也不该现在就结婚呢，这红白喜事儿，这不能冲了呀，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但是为了得到王伯党，新月娥呀只能先把这生米儿做成熟饭，所以他也怕被这东方玉梅知晓，故此才派人把守二堂，不让东方玉梅出来，也不让人进去。可现在没想到东方玉梅杀过来了呀，他怎么来了？哦，新月娥马上明白了，刚才我让人呐把我的新房包围了，估计呀、啊、守二堂之人他也过来了，所以把这二堂给放开了。哎呀，真是一群废物啊！但是事到如今了，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也白解释，你只能硬着来呀。本来新月娥跟东方玉梅这俩人就不对付，姑嫂二人平常就不搭腔，一看哟，嫂子怎么着，你妹妹我要成亲你还不乐意了？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找到了如意郎君了，我想跟他成双配对，天经地义。呸，新月娥你个小蹄子，你真是不要脸呐、啊！既然是想汉子，你偷偷的去偷也就是了，你兄长刚刚亡故，你没有伦理，居然在这个时候给你自己办喜事儿，你说你有多么不要脸吧？哎呦，新月娥一看东方玉梅是一点脸也不给呀，把自己偷汉子糗事儿全给说出来了。你胡说八道！哼，东方玉梅说，新月娥，我胡说八道
那你

0: 把外面这些守卫的兵卒换过来，我当面问问他们，有多少人被你深更半夜偷偷的拉到你的房间？你们是干嘛去了呀？呀呀呀呀！新月娥一看东方玉梅当着王波挡说这话，新月娥那脸能挂得住吗？东方玉梅，今天你姑奶奶我就要结着婚，我哥哥死了。 死者都死了，他管不着我。我哥哥都管不着我，怎么着？你这个当嫂子的还要管小姑子吗？对，东方玉梅说：“今天你就不能结。你哥哥下完葬之后，你爱结不结我管不着；你爱跟谁结我也管不着；你爱结几回我更管不着。但是，在你哥哥心丧期，我不允许这帅府。” 有喜事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嘿，我说嫂子，我再叫你声嫂子。现在你关心起我哥哥来了。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关心他呢？嗯，你比我好。我听我哥哥酒后啊，在那里也嘟囔过你，好像你呀也勾搭了小白脸儿。
1: 我不知道你勾搭是谁，但我哥哥说的言辞凿凿，看来呀，你跟我比那是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哪去你。东方玉梅一听你血口喷人，我说的是真的。哼，既然我哥哥知道，我想这红泥关准有人知道，回头我就能找到证人。不用找，不用找，证人在此。
0: 程咬金直溜油打外面钻进来了，哎哎哎，我就是证人。喂，呀呀呀！新月娥一看程咬金怎么又进来了，啊，四哥，你怎么进来了？哎哎，我听你们姑嫂两个人吵架，我过来呀，等于劝劝架。啊，四哥，你来的太好了。这么说，你知道东方玉梅背着我哥哥干的那不干不净之事？ 知道他在外面那个小白脸子是谁？哎，不是新月娥，这话不能这么说。你嫂子跟你哥哥在一起之后，从来没做过什么出轨之事。但是要说你嫂子，人家原来喜欢过别人没有？那我可以作证，确实喜欢过人呐。哎呦，东方玉梅在旁边一听啊，这脸当时红了。程大哥，程将军。 你不要胡说！哎，都到这个时候了，为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呀？对不对？还藏着掖着干嘛呀？对，新月娥说：“四哥，你给我说，我倒要看看他那小白脸子到底是谁。”哎，那月娥，我要说了，你可得啊，坚持住啊！关我什么事儿？那关你的事儿大了。东方玉梅喜欢的人非别人呐。
1: 正是今天晚上，你要让人家跟你同床的，你身后的王伯党啊！新月娥一听，扭脸看看我们党，这是真的，当然了，人家俩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是你哥哥从中作梗，棒打鸳鸯两分散，让人家有情人难成眷属啊！ 你呀，非得要跟我这兄弟成亲，你这属于呀强扭的瓜他不甜。月娥呀，听我相劝，现在你哥哥也死了，你嫂子呀也成了寡妇了，人家呀这么年轻，该往前走一步了。听我良言相劝啊，你呀把这洞房倒出来，正好啊，这不知多好啊。 你到处洞房来，让你嫂子跟王伯党在一起啊！今天晚上就完婚，这一举多得，你说多好啊！呸呸呸！哎呀，怎么呢？程咬金一说这话呀，新月娥、东方玉梅、王伯党三个人呢，全都配了程咬金一下子。程咬金，哥，我里外不是人了，我可说的都是实在话呀。反正月娥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这嫂子也不同意你成亲呐。你们姑嫂啊，那就打吧。程咬金说完呢，一转身转到王伯党这边来了。我说兄弟，
0: 这俩女人我可都给你叫来了，你看看你相中谁了。要一四个，我说呀，还得说是东方玉梅呀，人家玉梅姑娘真不错呀。这新月娥呀倒也不错，只不过千人骑万人嫁呀，这玩意儿以后你能不能驾驭得了呢？哎呀，新月娥一听程咬金呐，你把我气死了。新月娥说着火往上撞，一伸手蹭有打胸前把那两把匕首又拽出来了。你也不知道这两把匕首它安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一掏就出来了。我要你的命。新月娥现在啊有点明白了，东方玉梅为什么过来了，八成是这程咬金捣的鬼呀。啊，要这么想啊，王仁泽弄不巧也是他给我捣来的。这程咬金呐，他就没有心让我跟王伯党成亲呢，我中了他的计了。程咬金拿命来挨，过来流星赶月，刷刷是双匕首奔程咬金就来了。哎呦我的天哪，程咬金往旁边一躲，赶紧一推王伯党兄弟，赶紧替哥哥我挡着，哎，把王伯党推过来了。耶，新月娥这一对匕首往下扎一看，换了人了，换成王伯党了。这匕首啊就下不去了。伯党将军，我问你一句话，你是要跟我成亲还是要跟东方玉梅成亲？
1: 喂，这王伯党当时脸也红了。程咬金在王伯党身背后一捅王伯党腰眼，兄弟，到这啊，人家玉梅姑娘是为了救你而来的，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只要把你救出去，回头你们俩的婚事包在俺老不成身上。
0: 啊，四哥，你什么你呀、啊？赶紧回答人家新月娥的问题，你是不是喜欢东方玉梅？男子汉大丈夫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吗？东方玉梅这边呢，手里拿着日月弯刀，就盯着王伯党。他也想从王伯党嘴里听到一句实话。王伯党一看被程咬金逼的，不错，我是喜欢东方玉梅，哎，这就对喽。
2: 哎呀，那你为何要跟我成亲？
0: 王伯党冷笑数声，谁要跟你成亲呢？我只不过要拖延时间罢了。新月娥，我劝你识趣的赶紧放下兵器献官投降。
2: 哎呀，气死我了，你这个负心郎。哎，
0: 他把这匕首以上试下奔王伯党就扎来了。东方玉梅一听王伯党说这话，心里唰一下子心花开了呀，就觉得眼前有希望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就得一条道走到黑了。东方玉梅，我看你敢伤他，哼！往前这么一纵身子，唰，日月弯刀往下就劈呀！哎呦，新月娥听到身后冷风不善，知道东方玉梅日月弯刀到了。那只能舍弃王伯党，翻身再来对付东方玉梅。叮当叮当叮当，两人呢，一人是一对匕首短兵器，一人呢是一对明月弯刀。这明月弯刀也不算太长，就在洞房当中是打斗在一起，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洞房多窄小啊，打了半天不得施展。东方玉梅一纵身子送到了洞房之外，新月娥赶紧的手握匕首往拿走，我先杀了你这个贱人再说。新月娥心里头还有一丝希望，我只要把东方玉梅杀了，王伯党还得是我的。他在后面就追，程咬金用脚一踹王伯党的屁股，在这愣着干嘛？赶紧的帮玉梅去！王伯党拎得满堂红，在后面也追上来了。程咬金一看这几个丫鬟还在旁边站着，手脚无措呢。程咬金说：“你们愣着干嘛呀？帮你们家奶奶夫人去呀！快打你家的姑奶奶去！”
2: 哎，
0: 这丫鬟一听，对呀。我家夫人那是我们的主人呐，姑奶奶现在就是敌人了，打他去！这程咬金呐，翻嘴挑舌头，挑拨离剑是强项啊，把这些人全挑反了，呜噜噜噜，全出去了，叮当叮当叮当，东方玉梅。

0: 跟着新月娥就在院里打开了。那些护卫哇，远远的围着那么一圈儿，哎呦，一看好家伙，姑嫂二人打起来，这怎么回事啊？帮着谁呀？谁都不敢说话呀。新月娥跟东方玉梅大战了30多个回合，这新月娥呀，果然了得。人家行走江湖那么多年，那不是白给的呀，实战经验要超过东方玉梅呀。所以打了30多回合，两个人未分胜负。程咬金一看，往前一推，王伯当愣着干嘛？赶紧帮你媳妇儿去。王伯当心说，谁是我媳妇？东方玉梅也去吧。一踹王伯当的屁股，王伯当一抡掌中满堂红，也加入战团呐，跟东方玉梅并肩作战。这是第二次了，又找回了当年那种感觉了。东方玉梅当时就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哎，大叫一声，掌中日月弯刀舞动如飞，抖擞了精神了。新月娥斗东方玉梅那就有点吃力，再加上一个王伯党，那新月娥更是难以敌对呀。新月娥一着急喊了一声啊，你们还在旁边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把这王伯党、东方玉梅给我拿下，他们全是反叛，本帅命令你们动手。他一喊这话，这些手足一听，哎呦，他是大帅，不能不听啊。那怎么办？咬着牙还得上啊，你得听命令啊。这些人呢就有点蠢蠢欲动了。程咬金一听，哎，谁说的现在真正的大帅那是东方夫人呐、啊、不信你问问东方夫人是不是帅印在他那里呢。我说伯党，哎，敌挡住，我说弟妹，我喊的可是东方玉梅呀、啊、玉梅快快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对，东方玉梅一听这话太对了，我得给他们亮一亮。伯党将军给我抵挡住，蹭，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刀交单手一伸手，由打怀中摸出了印信兵符一亮。程咬金还喊呢，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兵符帅印。众人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啊，兵符帅印怎么在夫人手里？当然了，你们家大帅死了，当然得夫人当家了。各位听我的号令，拿下新月娥。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东方玉梅亮出了帅印兵符。这玩意儿真好使啊，又是在东方玉梅手中掌握的，名正言顺呢。这手下将士对东方玉梅都很服气，对这位东方夫

0: 夺得帅印，这些人呢见风使舵呀，东方玉梅名正言顺呐，众人纷纷单膝跪倒，为夫人命侍从，我们都听夫人的。好，程咬金先说好了，这就是明白事理呀，那还不赶紧的把这淫妇新月娥给我拿下。哎呀，大家一看，我们听夫人的，我们干嘛听你的呀？你是我们的敌人呢。东方玉梅一点头，那意思同意程咬金的意见。众人一听，那赶紧的吧，站起身来，端刀端刀端枪端枪，是逼近新月娥呀。新月娥万万没想到东方玉梅居然手中握有兵符帅印，当时心下一惊啊。本来跟着王伯党打，他那一对短兵刃不敢碰王伯党手中的满堂红啊。满堂红那玩意生铁铸就，外面用金水溜了多少遍，证明瓦亮，几个大蜡签子，下面一个大铁疙瘩，就这一根得重达百斤呐、啊，抡起来一两挂一斤，噗噗噗噗噗噗，那新月娥焉敢用掌中小匕首去碰人家的满堂红啊？本来打的就吃力，再加上突然间事情生变，这些士卒们拿着刀枪缩紧包围圈，哎呦，新月娥心中一紧张，一溜号，王伯党这一满堂红正好扫过来呀，新月娥躲闪不及，啪一下子，这一满堂红啊，给新月娥的细柳小蛮腰挂上了，那一铁疙瘩呀，挂上梆一下，哎呦，差点把新月娥的脊椎骨给打折了啊！扑通一下子，新月娥就趴倒在地了，当啷啷啷啷啷。一对匕首撒了手了，王伯党往前一跟步，啪一脚踩在新月娥身上，把手中满堂红往天上一举，哎，就想下棋毒手。住手！东方玉梅喝喊一声，王伯党这满堂红就没砸下来，看了看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冲着王伯党一点头。伯党将军呐、啊，虽然新月娥作恶多端，但是死在你手上，好说不好听啊，他毕竟没有加害你的心呐、啊。王伯党一合计也对，这新月娥呀，甭管他的私德多么的恶劣，对自己呀还算是一片痴情，能看出来是真喜欢自己。要是说自己一下子把他给拍死了，有辱自己的英名啊。砰，王伯党把脚丫子往上一起，满堂红就收回来了。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心说话呀，你们俩呀还心慈面软呢、啊、对这种女人哪能放过呀，迟早是个祸害呀。但是一瞅，不管怎么说，东方玉梅那跟新月娥是姑嫂关系呀，说让东方玉梅现在杀新月娥，他也动不了手。王伯党呢又是个英雄，怕杀新月娥呢脏了他的手，我现在过去宰估计也够呛，干脆啊把新月娥先抓起来，等大帅军师到了再问他一个斩罪吧，到那时再说吧。赶紧绑，赶紧绑。旁边当兵的上来抹肩头拢二臂，把这新月娥给捆上的。新月娥这个时候明白过味儿来了，抬起头来恶狠狠的看着程咬金，姓程的，这是不是都是你搞的鬼？
1: 什么叫搞鬼呀、啊？我这叫瞎霍霍
0: 啊！瞎霍霍。对了，你不是看上王伯党了吗？那我们为了保命，那只能顺坡下驴，不是，对不对？但是还有人看上我伯党兄弟了呢，人家看上在前呐，这王伯党也看不上你，你们俩呀结婚不合适，强扭的瓜不甜， 这有人在先，你呀后来的，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哦，他比你先到，这玩意儿啊讲不清楚，赶紧抬了下去。

程咬金呐，不让这新月娥言语了，让人把新月娥推推搡搡关监牢里去了，跟王仁泽关成邻居了。王仁泽呀，醉眼朦胧的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新月娥吗？你不是在洞房里头跟王伯党啊颠龙倒凤吗？怎么你也关进来了？怎么回事啊？闭上你的臭嘴！我闭！哎呀，这下子我就能睡着觉喽。王仁泽呀，睡着了，新月娥呀，腰也疼，命人赶紧给我找副膏药来。东方玉梅这边吩咐，不要难为新月娥，要什么给什么。有人给他找副膏药贴上了。哎呀，新月娥气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心说话，程咬金呐，程咬金，东方玉梅，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呐，我要是出牢房，跟你们没完。你看，他恨东方玉梅，恨程咬金，到现在也不恨王伯党，他觉得呢，跟王伯党还有希望。那这边呢，东方玉梅吩咐一声，打扫战场，把这洞房啊，赶紧的撤了。什么张灯结彩，赶紧的恢复原状，原来是什么样的还是什么样，尤其喜字全部给我扒了，我看着别扭。那么紧接着东方玉梅就得考虑红泥关的问题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整座红泥关将士大眼瞪小眼都看着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东方玉梅得为下一步着想啊，让各位副将们都看好了自己手下队伍，约束好了，我现在要给西魏的代表进行谈判。西魏代表啊，王伯党程咬金呢，是西魏的代表，我跟他们谈判完毕了，一会儿再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呢在这里安心等待命令。东方玉梅呢，又专门的嘱咐了几位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将领，让他们约束着，不要发生哗变，然后赶紧把程咬金、王伯党请入帅厅，门一关，开个三人会议吧。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东方玉梅呀，也不再说什么了，就直接的开门见山了，说程将军、王将军，新闻里已然身死，我不愿意看着红泥关百姓士卒为了再保这个昏君杨广而惨遭涂炭，当然了，我也不希望大魏国因此损兵折将。那对我来说，这座红泥关无所谓，我可以献关。嘿，弟妹真是女中豪杰呀，做得太对了。程将军，请您注意用词。东方玉梅脸红了，哪来的弟妹呀？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程咬金说着，瞥了一下王伯党，王伯党这脸腾的一下子也红了。由于事态紧急，王伯党也没找到一个时间好好的问一问程咬金到底怎么回事。虽然不知道程咬金在里头到底在这里和什么稀泥了，但是王伯党从程咬金的说话，从这东方玉梅的表情上来判断，知道这事儿啊肯定又跟自己有关系，弄不巧吧又把自己当条件给东方玉梅了。这王伯党心里头就有点不痛快，虽然王伯党喜欢东方玉梅，但是王伯党这人呢，自尊心特别强啊，他觉得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打着红泥关就非得牺牲我吗？而且牺牲的是我的尊严呢？啊，让我用美男计，用脂粉计，这把这红泥关给弄到手啊？这传出去，我王伯党成什么东西了？王伯党这人呢，还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呀。但是事到如今，王伯党也不便开口。程咬金说话了：“玉梅，我叫这行啊，咱是一家人，你准备何时开棺献城啊？让我看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干脆天一亮，赶紧的开棺落锁，咱就成一家人了。”

程将军呐，县官可以县官，但是呢，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县这官是有几个条件的。哦哦，有条件的，你讲，你讲，我要完全可以做主。哎，我在岗山什么地位呀？当年岗山之主，现在虽然不是了，但是在那西魏王面前，在丞相，在那大帅军师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我呢，就是瓦岗山的第五把手。王伯党差点没乐了，五把手了都，你还在这里，这吹什么呀？嗯，王伯党啊也不插言。东方玉梅微微笑啊，好啊，程将军呐，那我现在可提了，有什么异议你尽管说。哎，没什么异议，没什么异议，你说吧。这条件一嘛，新闻里已然战死了，死者不结怨，希望我县官之后，大魏国不念旧恶，能够按照随大将军之礼将其厚葬啊。这个呀，应该的，应该的，老先嘛，我们老朋友了啊，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死了够可惜的，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亲自给他选一口好棺材，然后呢，我们家军师啊会堪舆之术，给他看一块好坟地，风水宝地呀，往那一下葬，嘿，保管他呀马上转世投胎呀，投到一个好人家，一生荣华富贵享受不尽，没问题，多谢程将军。这第二个条件吧，红泥关兵将去留，任他们自便，请西魏不要勉强，虽然我可以县官，但是我不能保障红泥关诸位将士他们心中愿不愿意，如果不愿意，让他们卸甲归田，自奔出路也就是了，不要强其所难，如果强其所难了，反倒是让妾身也为难了。哎，这个放心，我们瓦岗一向政策如此，只要俘虏的或者投诚的，哎，愿意留下，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留下，把兵器一放，盔甲一交，我们发给盘缠路费，送还回家，没问题，跟我们瓦岗一向政策相合。还有吗？这第三点嘛，那就是给新闻里下葬之后，我东方玉梅便与之再无瓜葛，到那时还望程将军能够指引明路啊。东方玉梅当着王伯党的面不便把这话说明白，但是说到这里，程咬金能不明白吗？自己刚才跟东方玉梅达成协议了，要撮合东方玉梅和王伯党两人成亲，给东方玉梅未来一条光明之路，人家东方玉梅看在这一点上，人家才出手相助呢，不然的话，王伯党能逃出新月娥的虎口吗？程咬金明白，程咬金也乐得成全东方玉梅和王伯党之间的婚缘呐，没问题。但程咬金呐，斜楞眼睛看了看王伯党，心说我这兄弟呀，这个脾气是怪，自尊心呐太强了，我如果说现在明着挑，怕他呀现在不好答应啊，面子的事儿，我呀先不跟他说那么多，等回头开棺落锁，把这红泥棺献了，我呀见到大帅军师，再把这事儿啊跟他们一说，他们这么一拍板，王伯党跑不了，没问题。玉梅啊，你记住，跟着四哥永远走光明大道。还有没有条件啊？其他条件都没有了，那就妥了。那玉梅啊，接下来怎么样啊？接下来呀，我擂鼓巨匠把这事儿给大家伙说一说。太好了，不过玉梅啊，你也做好准备，万一哪个敢诈事儿呢，这倒

0: 捣乱的可不能留啊，这些我都明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哎，好嘞，那你擂鼓巨匠吧。东方玉梅让程咬金、王伯党先回到程咬金房间，在那等着。然后东方玉梅是擂鼓巨匠啊，大家伙全等着呢，连睡着的都给拍醒了，快快快快，要有大变故了，等着吧。今天呢，咱们的命运就要转变了。等到鼓声一响，大家依次来到帅厅啊。再看东方玉梅端坐在帅案之后，你别看东方玉梅是个女性，但是往那一坐一沉脸，嘿，还真有威严呐。大家一看，这怎么称呼啊？先称呼夫人吧。末将参拜夫人。东方玉梅一摆手，众将军免礼平身呐，谢夫人。东方玉梅啊，看到大家都直起腰来了。哎，各位将军呐、啊，大帅已死，敌军压境啊！我合计了一下子，红泥关弹丸之地，焉能抵抗得住西魏大军呐、啊？一旦攻打起来，恐怕玉石俱焚，给红泥关百姓带来灭顶之灾呀！故此呢，我与西魏的程将军、王将军商议已定，决定改旗易帜，献关归降。东方玉梅一说这话，哦，下面的将士啊是议论纷纷呐、啊。东方玉梅把虎胆一拍，大家一震呐、啊。东方玉梅说：“我不管大家心里怎么想的，这是我的决定，我已决。”如果心怀异议者，不必再劝，也不必再见。如果说对我东方玉梅有意见的，想骂一骂，请你出去之后找没人的地方，你跳脚骂，只要我听不见，你爱怎么骂怎么骂。但是今天在这帅厅之上，都得听我的，哪个要不服，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啊！各位啊，这件事情无意已决，绝无商量的回旋余地。但是我已经跟西魏的代表商谈过了，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啊，也就是大家去留自便，我绝不强求。如果说有人愿随我投降西魏，就留下；不愿意，大家呢等我开棺落锁之后，西魏国给您发放路费，您回家也好，去投其他地方也罢，就听其自便了，我绝不干涉。当着众人的面，我冲天发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现在各位将军听好了，愿意追随我东方玉梅投降西魏者站在左边，不愿意投降者说我不干了，自便者站在右方，好不好？这样一来我也好处置啊。好吧，大家选择一番吧。说完这话，哗啦，绝大多数都站在了左边，都愿意投降西魏。也有那几个人呢，忠心保大隋的，一听投降我们打死也不降，仍然站在右边。东方玉梅一数，一二三四，也就四个人，其实啊还有俩人呢，数的墙头草的，一看这玩意儿，我真站在右边，东方玉梅会不会把我宰了啊？干脆也随大溜吧。这种人也不少，反正大多数都站在了左边。好，东方玉梅说，既然四位将军不愿意投靠西魏，我绝不强求。不过呢，从现在开始，请四位将军把你们的兵器盔甲卸下来上交，把你们手中的兵符也交过来，解除尔等的带兵权，但是不限制尔等自由。你们自由回家收拾行囊，等到我献出红泥关之后，去留任其自便。说我就住在红泥关，你仍然住着；说我愿意回老家，你们再回去，好不好？多谢夫人。 好，既然如此，有请程将军、王将军，又把程咬金、王伯党请到帅厅。东方玉梅把刚才的事情给程咬金、王伯党一说，两个人非常高兴啊。东方玉梅说了：“程将军呐，现在就麻烦您一下子，您呐回您的西魏营去一趟，联系一下秦大帅徐军师，商议开关投降之事啊。”哎哎，好，那我现在走一趟。王伯当说：“那我呢？你留下，你留下，你留下得当人质。”程咬金一说这话呀，东方玉梅微微一笑啊：“伯当将军呐，程将军说笑了。”把你留下呀，其实是给我们将军们吃一个定心丸啊，不然的话把你们俩都放走了，难免有人会议论。同时啊，你留下来也好帮我处理好红泥关的事务。对对对对，你们俩多接触，都多在一起。我等在这里好好的帮着弟这个玉梅啊，我去去就来。程咬金说了：“我说玉梅啊，把我的马匹、兵器、盔甲还给我吧，都有。”把程咬金大肚郭国红给牵过来，盔甲重新披挂上，大斧子给挂上。程咬金翻身上马，我去去就回。嘎楞楞楞楞，这大门一开，咣当吊桥一放，程咬金一马当翻，眨眼功夫来到西魏大营啊。程咬金回来了，呜的一下子，西魏营整个炸了。秦叔宝、徐茂公列队迎接呀！哎呀，四弟，你怎么回来了？二哥呀，你四兄弟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不但回来了，还把这红泥关给你拿回来了。另外呢，王伯党有媳妇儿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回到西魏大营啊，离多远？那守辕门的人呢，就发现了。哎呦，先锋官回来了，先锋官回来了，快快往里禀报啊！消息传达进去，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一听，哎呦，这是喜出望外呀，赶紧率领众将就迎了出来了。你别看程咬金那是先锋官，但是原来是瓦岗之主啊，这才脱袍让位多久啊，身份比较特殊啊，所以呢元帅军师亲自迎接出来。这时程咬金已经由打马上下来了，把大肚郭国红交给他人。程咬金见到二哥秦琼高兴坏了呀，离多远就喊呐，啊啊啊，二哥 三哥，各位兄弟。

我回来了，大老成，我又回来了。秦琼非常高兴啊，赶紧紧走两步过来，把程咬金抓住，上一眼下一眼，左左右右打量一番。四弟呀，你没有受什么苦吧？哎呀，我哪能受什么苦啊，好吃好喝好招待呀，被人奉若上宾。这红泥关的将领啊，简直拿我当神仙了，不给我磕头是就不说话呀。旁边空锤大将齐国远一听，把嘴一撇，又在这吹牛，又在这吹牛。我看呢，你这一次去红泥关呢，别的没学会啊，学会什么了？学会吹骆驼了。你这都不叫吹牛了，还人家给你跪着说话，你多大脸呢？就，你懂什么呀？你四哥，我到哪里，我都是人家的座上宾。我就算到杨广那里，杨广也得请我吃席。哎呀呀，又来了，又来了，就这点破事。哎，徐茂公把手一摆，那意思，齐国远，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听程先锋说，徐茂公就问了，四弟，伯党呢？伯党也被人家生擒活捉，现在如何呢？放心，放心呐，他比我还美呢。马上要当新郎官了，哎，也不能这么说，已然当过一次新郎官了。这句话呀，说的大家都懵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口渴了，咱不能到帅帐之中一边喝水一边聊吗？啊，对，进帅帐，进帅帐。秦琼、徐茂公把程咬金迎进帅帐啊。徐茂公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人来疯，你就得给足他的面子。让他卖弄卖弄，哎，他心里才爽呢。迎到了帅帐之内，给程咬金呢搭了把椅子，献上香茶。程咬金好好的印了印，然后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这才慢条斯理的开了口，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就把事情述说了一遍，当然了，这里头也有他添油加醋的地方。把自己啊夸得太大，把敌人呢说得太愚蠢，反正逗大家哈哈笑呗。程咬金也美，哦，原来如此。秦琼、徐茂公一听高兴坏了，徐茂公就坐在秦琼身边，用鹅毛大扇一挡脸面，压低声音说，二哥怎么样啊？我就说呀，有四弟在，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要不把这红泥关搞得天翻地覆，那就不叫程咬金了。程咬金说话了，我说三哥、二哥，你们俩别在嘀咕我啊，赶紧表态呀、啊！现在人家东方玉梅正在关中等候我的回复呢，人家提的这些要求，你们答应不答应啊？尤其最后一条，人家想跟伯党成就夫妻，这一条能不能答应啊？因为程咬金得问问呢，因为行军打仗有一条，那就是不得临阵收妻呀、啊，临阵收妻斩罪，军法处置啊。说我想娶媳妇儿，那哪行啊？这打着仗呢，你娶一个，我娶一个，那不乱套了吗？儿女情长这么一牵扯，哪有战斗力了？所以呢，历来打仗的时候不允许你成亲呢。那么现在东方玉梅人家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秦琼啊一犹豫，徐茂公稍微的也一皱眉，俩人呢并非不同意，而是想这话应该怎么说。程咬金也看出来了，元帅、军师，你们两位啊别为难，事到如今呢，我也不隐瞒了，东方玉梅和王伯党他们俩的婚姻关系是签订的，是西魏王千叮咛万嘱咐我的，说打掉红泥关一定要给二人完婚，因为俩人之间呢有这么一段情缘。哦，秦琼说这话怎讲？这话就我知道，原来啊我得保密，现在啊不用保密了，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这嘴也大，就把李密告诉自己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之间的姻缘的事儿给大家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这一次攻打红泥关之前，西魏王专门的把我召到面前，央告我务必达成这门

0: 亲事，所以这是亲定的。另外呢，这东方玉梅要县官投降，跟王伯党之间的关系，这是人家县官的一个条件，这不能算临阵招亲呀，这算条件，双方谈判的，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对不对？那为何不答应呢？谁要不服，哎，以后啊，谁有能耐到一关前，能说呀跟关里的哪个女将军结个婚，就能把这关给夺下来，也一样，也不算临阵招妻，不但没有罪，反倒有功，对不对？各位，大家说我大老成说的有理没理呀？有道理，有道理。众人那是纷纷点头啊，都替王伯党高兴啊。怎么呢？总算是解决光棍问题了。这些年呢，大家为王伯党婚事没少了操心呢。整个瓦岗山贾柳楼46友，现在单身的就王伯党一人，论模样论才华都比大家伙强啊，为何老是不结婚呢？所以大家着急。你看这个人呢，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身边的亲朋的婚姻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上心。有人说呀，哎呀，我家长老是催婚呐，朋友也老说这事儿，烦死了，这是我的自由。说这话对不对？对一半。婚姻是你的自由，但是关心不关心你也是别人的自由，你也管不着。因为任何一个人不能脱离这个社会而存活，你在这个社会上活着，那你就是社会的一份子，你的婚丧嫁娶，那别人就有理由可以关心，可以过问。你说我烦，烦也没办法，这个人就这样。所以现在一听王伯党这个婚姻大事解决了，哎呀，大家有打心里头为王伯党高兴啊。秦琼、徐茂公简短的商议了一下，觉得既然李密都同意了，那我们为什么阻拦呢？秦琼最后告诉程咬金，四弟啊，你呀再辛苦一趟，再回一趟红泥关，见到东方玉梅就告诉他，我们西魏答应东方玉梅的全部请求，给他商定一个时间，我们何时进城。嘿，妥了。程咬金说，要这么着啊，我连午饭都不吃了，我现在赶回去马上报告，争取啊今天咱们就能办交接仪式。那辛苦四弟，不用不用不用，来给我备马。程咬金热心肠啊，有人赶紧的把程咬金大肚子锅锅红又给牵来。程咬金搬鞍振凳飞身上马，秦琼、熊茂公亲自送到辕门外，程咬金快马一鞭又赶赴红泥关。这边呢，秦琼据表上奏，得上报给李密这件事啊，得让李密知晓啊。另外一点，徐茂公跟秦琼也商议了，这个李密做事啊也够有意思的哦，闹了半天王伯党跟东方玉梅有这么一段情缘，那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呢？如果告诉我们，我们事先呢可能展开一些政治攻势啊，我们呢就不一定非得硬打胡泥关了，这直接的决定了这一次战术的问题。但是这一点李密就告诉了程咬金，那王伯党肯定自己知道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大营当中就两个人知道，这两个人知道还不说，因为得替李密保守秘密呀、哎呀，就这一点呢，让徐茂公、秦琼内心产生了一种阴影啊，一种对李密的不好的看法。你这不掏心窝的呀，现在为你打天下的时候，你为什么还隐着瞒着呀？但是现在呀，因为这件小事也不便责问，所以呢，这次上报李密，其实暗中就等于把这件事情啊给挑明白了，说我们已然知道了，我们呢也奉了您的意思，现在呀准备答应东方玉梅，他跟王伯党的婚事，特呈陛下得知。这边呢，让人快马奔宁阳关送给李密。那么再说程咬金，直溜一下子就到了红泥关，那么快啊，没多少里呀、 到这里一喊官，吊桥放下，城门打开，程咬金进去见到东方玉梅。哎呀，弟妹呀，大喜大喜呀，所有条件军师大帅全部同意呀。这么回事，我们满营众将啊都乐得不得了啊，都说您给我党那真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啊，大家都等着喝您的喜酒呢。就问问哪一天咱们呢开棺养家会一家呢。哎呦，这一番话呀说的东方玉梅粉面通红啊。啊，多谢程将军成全。哎呀，别喊我程将军的，以后啊喊我四哥，叫着亲切呀。什么时候咱开棺呢？我看今天已然到了正午时分了，是不是明日再开棺呢？哎呀，事不宜迟啊，夜长梦多呀。我认为啊，今天咱们就开棺，两家合成一家。今天先把这事啊处理完了，明天呢该办白事办白事，该办红事办红事。我这人就这样啊，做事啊喜欢嘎嘣利落脆。弟妹啊，你觉得呢？这东方玉梅一合计，嗨，这事都已经定下来了，何不早办呢？只不过如果今天开棺，还得辛苦四哥你再回去一趟。哎呀，我午饭都不吃了，我呀回去一趟，马上告知秦元帅徐军师啊，那咱们午后未时办交接，你看如何呀？我看可以，我马上回去。程咬金呢真热心肠啊，马上回去了，回归魏营，把这事儿给秦徐一说。哎呀，秦琼徐茂公非常高兴啊，吩咐队伍马上开拔，因为现在已然过了午时了，这还得走一段路程呢，先行部队先期往前进发呀，让程咬金再次回归胡泥关。大老程又回来一趟啊，见到东方玉梅这么一说，东方玉梅吩咐一声开棺落锁，放下吊桥，城楼上啊把旗帜全部先拿掉，回头要换旗呀，马上带领胡泥关诸将是列队城外相迎啊。在城门外头与秦琼徐茂公相会，程咬金作为中间人给双方做了引荐，双方都十分客气啊，也说了不少的客套话，咱就不必细说了。总之啊，就是啊称赞东方玉梅明大义呀，小大节呀，不愧是女中须眉呀，等等等等等等。东方玉梅呀也客气一番，王伯党这个时候也归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尤其是贾柳楼弟兄啊过来搂着王伯党的腰，抱着王伯党的肩膀头啊，大喜大喜呀，这一回呀得向你道喜呀。其实王伯党啊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要跟东方玉梅成亲这件事儿呢，因为东方玉梅跟程咬金一说这事儿，全是用的暗语。程咬金呢认为这件事情不像新月娥跟王伯党的婚事儿，得让王伯党先知道，因为那玩意儿牵扯到生死攸关的事儿啊。那么当下呢先把县红衣官的大事儿给办妥了，至于王伯党能不能同意跟东方玉梅成亲这事儿啊，等见到军师大帅，有军师大帅下命令，王伯党啊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先把这个县红衣官的生米做成熟饭，省得我再劝说王伯党，就他那个酸脸在节外生枝，我这红衣官也得不到，干嘛呢？先把这边呢变成现实，然后再说娶媳妇儿，他哪能不高兴呢？所以现在就王伯党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一看大家向自己道喜，王伯党还以为是因为自己被释放了，红泥关哎也算呢在自己手上完成了交接，大家呢以此来为自己道喜呢。所以王伯党没往别的地方想，也是拱手啊啊，同喜同喜同喜。那么迎接大家入城，这一路之上以大事为重啊，大家也不能想起交谈此事啊。就这样，秦琼徐茂公被东方玉梅引着来到了红泥关帅厅之上啊，在这里办理交接仪式。 东方玉梅手托着兵符印信，呈交给秦琼，等于啊把这红泥关军政大权全部移交了。移交完毕之后，秦琼啊端坐在帅厅帅案之后啊，旁边那是徐茂公，再往旁边那是东方玉梅，给东方玉梅搭了把偏座。坐好之后，秦琼宣布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红泥关所有将领，大家献城之举乃是大义之为呀，证明大家要跟这个腐朽的大隋王朝彻底决裂，所以请大家放心，本帅马上具表上呈魏王，魏王啊一定会给大家封官加赏，官位只会比现在高，不会比现在低。东方玉梅仍为红泥关主帅，在新的职务下达之前，哎，红泥关呢还有东方玉梅掌管。说完，秦琼又把红泥关帅印兵符交还给东方玉梅，这又表明西魏瓦岗军对你们降军降将可以说是无条件信任的。哎呦，这一点呢，让红泥关将军们呢感到心中暖洋洋的。看来西魏国必成大事啊！你看人家办的事儿多么大气呀！哎，归降了，归降了，红泥关还归咱们，回头啊，这官还得往上提升，这多好啊！早知如此，早该降啊！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秦琼啊，给要走的红泥关将士军卒发放路费，告诉大家，我们西魏国瓦岗军的政策就是如此，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留去自便。你说不留在这里，愿意走，发放路费。一会儿啊，大家可以找军需官某某某去领路费去。哎，领费的窗口在哪个地方？具体办事的在哪间屋子里？大家去那去吧。领完之后，发放官引，大家拿着官引凭证就可以出关了。出关之后，爱上哪上哪去，只要以后不再与西魏为仇作对，我们那都是朋友，说什么时候还想来，我们仍然双手欢迎。说如果以后你们那仍然投奔了大隋，与西魏作战了，那对不起，我们仍然是两国仇敌，但是呢，那就在疆场上再见吧。哎，咱现在呀没这个仇。哎呦，这下子又让大家看到了西魏的诚意呀。有好几个已经想走的人，最后一合计，我们拿走啊。啊，我们真的到南方投靠大隋去，这大隋够呛啊。元帅，我们不想走了，行不行？欢迎啊，不想走了仍然官复原职，你看又留住不少。第三件事，下达命令改旗易帜，红泥关大隋朝的旗号降下来，全部换成西魏国瓦岗军的旗帜。那城楼之上啊也遍插瓦岗旗呀，同时啊张榜安民，告诉红泥关老百姓，现在红泥关呢已经成为了西魏国的领地，大家放心，跟大家没什么关系，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做买卖做买卖，依然照旧。不但如此，苛捐杂税一律废除，应该交纳国家的税收啊，那是原来交给大隋的三分之一呀、啊！哎呀，这老百姓啊，热烈拥护啊！第四点，秦琼啊，跟东方玉梅商议，说这监牢当中不还关着耿贤镇吗？这耿贤镇呐、啊，早已经投靠我们西魏国了，所以呢，他在红泥关所作所为呀、啊，也算各为其主啊。您看您能不能不再追究耿贤镇了，也给他记上一功，把他释放出来，您看如何呀？秦琼啊没有明说，其实啊这话里暗示东方玉梅了，因为秦琼他已然从程咬金嘴里得知，耿贤镇是真正杀死八马将军辛文礼之人呐、啊。这话呀是程咬金偷偷的给秦琼徐茂公说的， 别的将领也不知道，这属于军事机密呀。所以秦琼啊跟东方玉梅商议，因为啊人家毕竟把你老公杀了，如果东方玉梅他不同意，这事啊有点难办。但东方玉梅啊深明大义，本身对八马将军辛文礼也没什么感情，辛文礼死在谁手上，其实啊那都是死在战场上，无所谓啊。点头应允，哎，秦琼万分感激呀，吩咐一声把耿先振由打监房里给提出来。耿先振见到秦琼徐茂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大帅，军师，我早就跟副军师啊有言在先。徐茂公摆摆手，耿先振呐，之前的事情我都已然尽知，先锋官程咬金都告诉我了，你在献红泥关这件事上立有大功，但是不是首功啊，立有大功，我已然上报魏王，等魏王批复，然后再给予官职，先给你记上一功。但是呢，之前答应的那不能兑现，因为这红泥关毕竟不是你献的呀。耿先生呢一看现在性命能够保住了，那感激的也是不得了啊，就等着吧。耿先生呢偷眼看看东方玉梅，东方玉梅都不拿正眼看自己，哎，耿先振心说话呀，我也甭说那件事了，于是偷偷的退在一旁。第五件事那就是新月娥的事儿啊，新月娥怎么办呢？东方玉梅呀向秦琼徐茂公请求，干脆呀把新月娥放了吧，毕竟她也是辛文礼的妹妹，也没对西魏国造成大的损伤。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把脑袋一拨，那可不行，我跟着新月娥呀是结了梁子了，你把他放了等于把我卖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城最全程的声音。
10: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10: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世界杯 F 组的比赛。
1: 世界杯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突尼斯对日本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大比分取胜。那本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盘点一下突尼斯与日本的这场比赛。
3: 嗯，好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北京时间21号的最后一场的比赛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对于这个中国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那么一场比赛呢，可以形容是一边倒的一个形式。那么突尼斯队呢，最后呢是以0-4输给了日本队，而日本队呢这场比赛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个传控的配合。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F 组的出线形势也是基本的明朗了。那么首轮比赛呢，我们知道日本队和荷兰队是2-2战平，那么荷兰队呢随后又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目前呢两队是同积4分，排在小组的前两位啊，那么也是晋级32强的这个席位。那么日本队呢拿下本场比赛之后呢，不仅在积分上是追平了荷兰队，同时呢还刷出了非常可观的净胜球。我们知道在同组的竞争之下，积分相同，那么就要比净胜球的数量。那么按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48队的这个新规呢，那么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出线。那么12个小组当中呢，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能够晋级。而对于目前的日本队来说呢，末轮只要是能跟瑞典队打平，那么就能锁定小组的前二，那么晋级之后的淘汰赛。那么即便是末轮输球，那么手握4分或者是高额的这个净胜球，也基本上在这个最佳的第三名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的竞争性。那么出线权呢，其实目前呢已经倒在了日本队这一边。而反观突尼斯队呢，2战全败，积0分，而且这个净胜球啊是-8，那么这个数据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即便是末轮爆冷击败了这个荷兰，也是最多能拿到3分。所以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小组赛呢会非常的困难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基本上是已经提前出局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名日本球员发挥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是在前锋线上的上田骑士，他是2脚射门1次助攻啊，独到3球，可以说在门前的终结方面，包括中场的策应方面是非常的出彩。而这个连天大臂呢，也是帮助这个日本队屡屡进攻。那么开场仅4分钟他就闪电破门，而上一轮呢，我们记得他在这个对阵荷兰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在最后的第89分钟绝平。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依旧延续了自己非常火热的状态，在开局也是为球队打开局面，并且呢2次建功他呢和这个上田骑士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合力的这个突破了这个突尼斯这个防线，那么也为日本队呢拿下了非常宝贵的3分。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0: 各位听众以及中国之声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然是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的流淌。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云游大江南北，解锁多样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0: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表演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2: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

0: 戏台，主角李慧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身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1: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0: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2: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0: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焚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3: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4: 那第二站我们来到天津，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民俗，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5: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6: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5: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7: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话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5: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8: 您知道吗，在夜晚的端午同样那是韵味十足。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四川的成都，沉浸式的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旅之旅。
4: 端午夜晚的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媒，以诗为媒，然后呢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当中，展现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的报道。
9: 桃花潭水不及芒村，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

0: 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1: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0: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赢来的银票。
2: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那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0: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箱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3: 刚到成都就碰上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子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氛围真的很浓。
0: 从浊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4: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争相举手，我会，我会，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这种。
5: 东门码头，夜游锦江，开往。
0: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4: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就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子啊，文殊院呐、啊，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0: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对一句诗，感受成都这座城市诗意栖居的浪漫。
6: 端午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地方的赛龙舟活动依旧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贵州，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1: 那今年呢，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7: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8: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祭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之前龙舟。
7: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8: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方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9: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连了老久，非常心疼。
7: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十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8: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7: 在毕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10: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11: 下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7: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11: 今年新老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10: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7: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12: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7: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13: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7: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8: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了，每一个人的荣誉。
7: 不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碧波里滑向更远的远方。
6: 艾草和菖蒲是端午时令的草本双针，自古便有祈愿安康之意。在江苏，从园林菖蒲展到花艺新风尚，再到艾条生产线，艾草正以多元形态融入现代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4: 苏州狮子林推出了端午艾草菖蒲展，展览从园艺造景、端午风物、互动体验三大维度精心打造，信息呈现出吴地端午文化发展脉络，并集中展出了虎头鞋、五彩绳、香囊、艾虎等各类传统端午物件，再现清雅的苏式端午园居风貌。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

0: 日，花卉市场也悄然刮起一阵新式艾草花束风。原本朴素的艾草，经花艺师巧手搭配，摇身变成兼具颜值与寓意的装饰品。宿迁某花店店长李艳杰：
1: 艾草叶、五毒草、菖蒲叶、女贞，还有袋鼠爪。会配的多一些，小装饰它的元素一般都是比较偏中国传统的一些竹子类的呀，或者葫芦类的。
0: 店长李艳杰介绍，门店的艾草花束订单大多来自公司团购，散客中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1: 像我一开始刚开花店的时候，端午节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产品的，从3-4年前差不多这样子开始有做一些传统节日的产品，端午的车挂、门挂啊这样子会越来越多。而且消费群体也都是20到40岁之间的人。
0: 艾草的变身不止于花艺装饰，中式养生的兴起也赋予了它更大的经济价值。在江苏一家药企的生产车间，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炮制、卷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各地订单，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吴勇介绍，每年端午前后订单量都会显著增加。
2: 这个月的订单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0%，销往全国各省市，销售额增长了约17%。
0: 从田间草本到养生好物，从传统民俗产品到标准化中医药制品，小小艾草已然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引擎，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焕发全新生机。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开始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降水会再度的加强，预计呢，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呢，下雨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建议呢，大家雨大时段啊，就是避免外出了。那今天呢，又是恰逢端午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就可能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建议呢，大家也是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城市当中呢，像武汉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重庆会下起中雨，南京呢，在今天晚些时候会有大雨，上海晚些时候会有中雨。那除了南方这一边会下雨之外呢，在北方也有一片雨区值得关注。今后3天，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和黄淮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像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6: 嗯，好的，胡晓丹。
5: 中国之声，
8: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9: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0: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12: 陪伴
11: 始终如一，
12: 始终如一。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5: 一种沉默，
13: 一种感动，
16: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 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塔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
1: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 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

0: 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2: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1: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方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所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孙吉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谨慎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3: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2: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5: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6: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二十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二十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国际原子能机构二十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四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三个月。本月五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8: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9: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8: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9: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8: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9: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假期这几天，我国近海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在东海的北部不时有一些浪区波动，但是总体影响并不大。那今天呢，已经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会选择海上的出行计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今天从北到南的旅行航线基本上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浪高呢保持在轻浪的区间之内。如果有返程乘坐海上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出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况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大部分海域仍然是保持着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然后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台风米克拉。那浪区的外围，我们预计它会扫过东海的西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最近如果有在上述近海沿岸出行的小型船只，一定要注意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避免出海。不过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非常有限，那我们预计呢，这次浪区过境的速度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随后整个近海将会趋于平稳。那在海雾方面，今天连云港、上海和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水上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嗯，好的，范佳妮。
12: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时代新生，中国 身。
15: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

0: 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8: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长

0: 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1: 我们就提前4天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0: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1: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0: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1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P 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5: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6: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 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

0: 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试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4: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研究填报志愿。
8: 那面对众多高校和专业，不少家长选择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的机构推出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那么这种 AI 服务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这段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9: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0: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着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它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花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7: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3: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7: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粽子吃完了没有？
8: 那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
7: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哈，这些粽子最终它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4: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5: 现在搞活动啊？
16: 肉的十块四个，这个十块六个，之前是五块一个，这三块五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十天半个月二十天还不会换。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4: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九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五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十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十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6: 你好，你
15: 哪卖的？
16: 这个地上十块六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十块四个。
14: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7: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 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

0: 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3: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4: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子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3: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5: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6: 夏日服务站，
7: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今天下午河北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是进京方向车流明显增多。那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8: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呢是多以短途旅游和城郊休闲以及回乡探亲为主。那么根据河北交通部门预判呢，今天下午3点到8点是返程高峰，河北高速的主线以及城市连接线呢迎来了假期车流的客流峰值。那么像石家庄今天的车流量就比平时的工作日高出30%以上，在新源高速石家庄机场站口附近呢，5分钟最大断面流量达到了200辆次。那么尤其呢是环京高速车流是明显加大，像京港澳高速保定段、京藏高速怀来段，还有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等等，都容易出现缓行，相关收费站呢也容易出现拥堵。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的最新高速路况显示呢，京新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沙城东站以及北新浦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了解到 在石家庄和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呢

0: 有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呢，河北多个高速的站点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根据这个预测呀，今年的端午假期，河北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在6496万人次，比2025年的端午节呢同比增长4.1%。另外高速公路的总流量预计能达到823万辆，同比增长3.4%。那么面对这样的返程大车流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是将警力投放到了重点路段和时段。那么按照小区段快巡逻的模式呢，加密路面的力量部署。
1: 嗯，好的，曲冠华。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河南全省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了。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呢，今天河南全省都是阴天，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北部有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这一带大雨是主基调，局部地方甚至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方面，东部、南部最高28到30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河南东南部降水仍然持续，还会有中到大雨的量级，其他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停止。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提醒，夏季冷暖气流将会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要及时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阵性大风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呢，这轮雨来得快，局部强度大，返程路上要千万别大意。
2: 那端午假期返程遇上降雨，如何安全出行呢？
3: 好的，那这轮降水呢也是赶上了端午小长假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首先来看高速方面，截止今天下午3点的阴雾，河南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车辆上站，因降雨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端午节假期期间，河南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雨天开车时呢要注意降速控制、亮尾、安全行车，主动远离低洼易涝区，遇到积水深浅不明不要强行通过，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立即要弃车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2: 好的，冉小辉。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面，
7: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云门志，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的权利需要平衡。
1: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来听总台每周

0: 报告记者的调查。
1: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2: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1: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十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1: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十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2: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1: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4: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呢，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的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5: 今天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1: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6: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在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1: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胚一般

0: 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1: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2: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4: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5: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利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失效的3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根据相关的规定，未取得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继续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2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 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6: 用双飞机吗？
7: 不用，
6: 35。
7: 还这么便宜、
6: 啊？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8: 买的多不多？
9: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9: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10: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
11: 连个标识都没有，
1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得写
11: 型号、定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
13: 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12: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4: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2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15: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三 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15: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三 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三 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证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三 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三 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三 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三 C 实施规则开展三 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三 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15: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三 C 目录内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5: 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此时北半球迎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作为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在此时往往面临着酷暑的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7: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蕊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处理的生存与保障。
8: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处理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灌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7: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8: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16: 冬至饺子夏至面，那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院，亲手制作清凉解暑的夏至凉面，共品时令美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曹肖飞的报道。
5: 在菏泽定陶张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落。村民崔秀凤：
17: 咱做面条的这个面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5: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润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17: 夏至吃面，福寿绵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
5: 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啊，天气方面呢，高温和暴雨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通常啊，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呢，正处在梅雨季，也就是一年当中降雨的盛期。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另外还有重庆、贵州，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节气就是夏至。而在梅雨带的两侧呢，暑热盛行，但热的感受截然不同。一般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主打的是干热，华北平原等地高温日数最多的节气也是夏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闷热了。眼下华南的高温闷热就是在发展当中。那雨水减弱之后，华南的高温闷热逐渐的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另外还有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那这一带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5: 嗯，好的，胡晓丹。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南华正青春。
4: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化电，
2: 五彩
0: 金城。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
0: 这次论坛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并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那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正在活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论坛现场的有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下午的论坛啊，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有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那来自 APEC 工商咨询理事。

联互通的两份声明，这些呢鲜明体现了各方深化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同时呢，今年理事会提交给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报告中，也围绕数字。

0: 保护主义抬头，亚太区域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方呢愿意以担任 APEC 东道主为契机，同工商界共同努力，为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论坛主要聚焦哪些关键的议题呢？
0: 好的。那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的是今天下午的第二场专题研讨，它的主题呢是互联互通推进亚太合作新历程。那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三场专题研讨呢，主要是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展开的。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专题讨论中啊，人工智能话题就成为了现场的焦点话题。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表示呢 ，APEC 经济体庞大的市场规模具有强大的韧性，这些呢其实给工商界带来了新的机遇，所以必须牢牢抓住。他认为呢，亚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枢纽地位，目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这一作用呢将继续发挥强大的力量。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表示呢，作为供应链服务企业，京东呢希望与金融界合作，推出跨境金融产品，帮助大量的国际中小企业在中国获得成功。他也呼吁呢 APEC 各国企业家尽早来应对 AI 时代和机器人时代，展开国际合作。那从正在进行的论坛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亚太工商界对于加强互联互通、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数字创新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呢，工商界也正在积极的贡献智慧和方案，为推动亚太合作走深走实、共创共享未来注入强劲动力。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并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中俄关系新定位将给两国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今年4月升级的中俄自贸协定做出了哪些扩容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冯月、李静。
4: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重要通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是良好的旅游度假胜地。中国同格鲁吉亚于1992年建交，34年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也是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首个战略伙伴。
5: 周亮士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6: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6月9号恰逢中国同格鲁吉亚建交34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一新定位将给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6: 中国是最早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国家之一，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本着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俄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体现，双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换挡提速的体现和保证，是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重要成果。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挖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拥有显著的优势，双方就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物流开展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二点呢，是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拓展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动车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俄呢刚刚升级了自贸协定，

0: 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未来更多革优质产品将丰富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多中国制造是这个智慧的智，将为革人民改善生活带来新的选择。金融等新领域的合作呢，将助力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第三点呢，是人文交流会更加深入。中革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新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开，高等教育呢实现了学历学位的互认，人员往来也更加紧密。未来我相信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持续换挡升级，推动两国人民进一步相知相亲。第四点是中革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此外，中国十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也将为中革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深化中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也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1: 周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今年四月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中格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那么升级后的自贸协定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方面做出哪些扩容升级呢？
0: 在协定原文的基础上呢，此次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了投资、电子商务两个章节，同时呢更新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两个章节。更新章节呢对两国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设置了磋商机制，有利于双方沟通化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有助于提升两国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性与互认度，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新增的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革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革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周大使，去年十一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华。进博会期间啊，格方重点推介了绿色农业、有机食品产业。那么未来将如何更好助力格鲁吉亚的像坚果、蜂蜜、畜牧产品等更多特色商品打通中国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格鲁吉亚农业现代化升级呢？
0: 格鲁吉亚的气候比较温和，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和食品呢是格主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之一。中格自贸协定使格的上述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两国农食品的贸易前景广阔，双方主管部门可以用好新成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分委会这一磋商机制，加快完成格鲁吉亚坚果、蜂蜜相关畜产品输华准入程序，为格鲁吉亚的特色农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格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格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中格自贸协定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将有效提升两国跨境电商的便利化水平。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和特色产品更好开拓格鲁吉亚市场，也有助于格出口商抓住新机遇，积极入驻中国的知名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葡萄酒、矿泉水等格特色产品在华的销售业绩，也会使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格鲁吉亚的特色产品。
1: 周大使，前面我们也提到，2024年中格互免签证协定生效，两国人员往来全面升温。我们看到啊，从旅游火爆、教育合作落地，再到多地缔结友好省市，可以说呢，当前中格人文交流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态势。

0: 未来两国将如何进一步细化举措，深化全方位民心相通呢？
1: 中国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就曾因古丝绸之路而结缘。格鲁吉亚伟大的诗人鲁斯塔维利笔下的中国是智慧和美丽的象征。100多年前，中国茶王刘俊州漂洋过海，把中国的种茶和制茶技艺传播到格鲁吉亚，已经成为两国民间友谊的佳话。随着中格成为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民心相通势必迎来新的机遇。2024年，中格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以来，中国游客来格旅游的热情高涨。去年格共接待了12.8万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44%。得益于双边人员往来的积极势头，今年夏天起，中国的三大航国航、东航和南航同时直飞往返于中格不同城市间的直航航班，为两国相互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近年来呢，中文热、中国热呢，在格鲁吉亚不断升温。本月格鲁吉亚教育部长刚刚访问中国，就提升格鲁吉亚的中文教育水平、推动中格高校合作、互办青年交流夏令营等呢，同中方有关部门深入交换了意见。预计呢，很快双方就会启动一批项目。目前格鲁吉亚教育部已经将中文列入了格公立中小学第二外语的教学大纲。格鲁吉亚境内呢，现在已经有2所孔子学院和1所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格鲁吉亚青年呢，正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0: 好的，周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6: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 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在辽宁兴城火车站，一位七旬老人突发心梗倒地昏迷。锦州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晨阳立刻冲上前跪地施救，与120急救人员完成交接之后才默默离开，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10: 时间回溯到今年五月，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人流如织，年近七旬的旅客张守辉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级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地冲破了围观的人群，加入到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王晨阳
11: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0: 没有丝毫犹豫，王晨阳双膝跪地。此时黄金救援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他迅速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12: 小孩是在一起的，小孩是专业的吧。
1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拼尽全力。终于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原本停止的心跳逐渐恢复，苍白的面色也开始有了血色。当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接走进行进一步治疗时，早已虚脱的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消失在人群中。返校后，他并未向老师和同学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几经辗转，终于在6月11号找到了王晨阳所在的学校。被救老人张守辉
13: 看到这孩子很激动，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这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10: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王晨阳的一举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在他身边，同学们也被这份力量深深感染。王晨阳同学周群浩，
14: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5: Number one FM.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 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25% 到 75%。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 40% 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桦城。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到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

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

两边，以为空虚梦一天不完，一样的经典，一个按键一直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刘金定闻听有人砸了招呼牌，是气得相去乱抖，带着四个丫鬟来到山下。定睛打量高君宝，见君宝身高80开外，细腰大背，双肩暴隆，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插入地，目如朗星，炯炯有神，鼻直口正，大耳朝怀，是生得三山得肺，五岳湘军，头戴素帛缎六楞超口状帽，鬓边有碗口大的绣绒疙瘩，用金烟簪系成13排白绒球，绒球上系着粉蝴蝶，头不动，他不动，头一动，绒球动，蝴蝶扑棱棱乱飞。鬓边斜插一颗蓝绒球，身穿宝蓝缎短靠，胸围14万，下垂灯笼坠，腰系丝蓝板带，打个猫耳朵，左肋下悬一口宝剑，这口剑金石剑，金盆口，杏黄灯笼穗，外罩素白剑绣罗袍，上绣三蓝博玉花，宝蓝缎的兜裆拱裤，一马跳三件的烟云粉靴，前后云根衬，当中安照平跳三级。这是出乎其类，八乎其罪，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一位少年美英雄。刘金定看罢点点头，心想这个人外观风流潇洒，其实外柔内刚，暗藏一团正气，真乃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刘金定看罢，胸中的怒气啊，扑哧消了一半了。怎么消失了呢？方才楼顶来报说有人砸了招呼牌，金定以为是轻浮男子故意捣乱，等到山下一瞧，刘金定一看就明白了，高君宝是堂堂男子汉，一团正气，所以消气儿了。消气儿不行啊，刚才来的时候带气儿来的，他故意鼓着腮帮子，呸，哪来的狂徒敢在双锁山下撒野，砸了招呼牌，过来报名受死。高君宝年轻人火气旺，爱生事，更主要的是刚才在酒店里喝了两盅酒，有酒在肚子里折腾，放着大道不走，跑双锁山下砸牌怄气，山下冲过来喽啰兵拦住去路，高君宝不由一愣啊，眼前喽啰兵号坎队列十分整齐，看来训练有素，主将会练兵，左右四个丫鬟当中一员女将，高君宝不看便罢，一看哼，面红耳赤，怀里啊就像揣着两个小兔子，一个劲的扑腾腾扑腾腾跳个不停啊。跳啥呀，高君宝长这么大没和女子打过交道，今天惹来个大姑娘和他站个面对面指手画脚，高君宝有些

太燥了，不敢看还想看，想看还不敢看，不看还觉得着急，他用眼角偷偷的看了这么半眼。嘿，这姑娘穿着那个戴着那个拿着那个长得又那个，高君宝可有点那个了。见姑娘七星花鹅子飞戴在头上，狐狸花尾相衬枝际花翎，乌云巧碗盘龙镇墨根扎枣棉花花的红绒绳，柳叶花眉毛分八字，葡萄花杏眼水灵灵，旋转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糯米花的银牙白胜身，元宝花耳朵，灯笼花的坠儿，胳膊好像白莲花藕，食指尖尖好像扒了皮的羊角葱，身上穿金莲花的甲，胡莲花的征袍，绣团龙，向日葵花的护心镜，专珠花的盼甲丝绦，九虎宁，荷叶花征裙遮马面，绣球花铜锤绕眼明，丁香花列摆四梅花的剑，喇叭花的沙袋梅花箍，竹节花钢鞭鞍桥画，葫芦花的飞抓兔子花绳，坐下鸭席追风赶日，红桃花的马，绣龙大刀描花腕琴。高君宝看罢，又佩服又后悔。佩服的是湛山女子会带鞭，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母亲，我神母是女中豪杰，我以为没人敢比，这个女的比那老一辈还要厉害。后悔的是我搭人家招福牌干什么呢，我贝母私逃到寿州救驾，放着正事不干，砸了招福牌叫人家抓住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又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惹事儿别怕事儿，她一个湛山女子，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妈是皇姑，我爹是王爷，我还能怕她呢。想到这儿她又抖起威风，呸，对面女贼，你可是刘金帝。不错，正是。呸，刘金帝无耻丫头，作为女子讲究知三从小四德，明七根读九令，哪有像你这样女人伤风败俗立下招不牌，你可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今天你家少爷砸了你的牌子，管教管教你，你就该回家伺候，有你的好处，如不知好歹，少爷我要抄山裂寨烧你的铺锅。刘金定被骂的恼羞成怒，狂徒，你别假装君子，自古以来男婚女嫁也是如此，与男人娶妻就不许女人招夫吗，一块牌子就伤风败俗，我伤的什么风败的什么俗，哪点放在你身上，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该各不相扰，谁让你找到山上来的，分明是故意找茬搅闹山寨，今天叫你走，我刘金定算栽跟头了，你赶紧下马，把我的招呼牌给我重新修好立上，然后再给大姑我磕三个头放你过山，不然我叫你四肢不全五官挪位。哎呀丫头，你敢欺负你家少爷，哼，我结果你这无耻丫头的性命。说完抬腿得胜钩，鸟船窄下五钩，神飞亮银枪，催马鸣枪，喷翻筋变刺，刘金定绝马躲过大枪，并不还招。刘金定此时心情矛盾，是又生气又高兴。生气的是这个男子不讲理，无故砸牌骂人搅闹山寨，高兴的是从立下招呼牌至今上山比武的有好几十个，哪个相貌也不如这个人长得端正，那些人一心想招亲，这个人砸牌悔婚，这是天壤之别，要是这个人比武招亲，哎呦该多好啊。可恨他心高气傲，脾气又暴，可惜小模样给他了，看他穿装打扮是有钱家的阔少。

0: 哦，我明白了，平时狐假虎威惯了，跑这儿教训我了，哼，真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他有什么本事。这阵儿高君宝的大枪又扎过来了，刘金定还没还手，用脚一条马蹬，柳腰一扭，躲过第二枪，高君宝唰又是一枪，金定一闪身又扎空了。高君宝连扎三枪，刘金定没还手，高君宝挂不住了呀，这丫头不还手是羞臊我呀，自古以来是男让女，这丫头是女让男，是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要你的命。高君宝拼命，刘金定大喊一声，狂生你先正手，
1: 丫头你害怕了，下马施礼，给小爷磕仨头，放你回山。
0: 刘金定一听这话气乐了，哎呦，我叫他管我叫大姑，他叫我管他叫小爷，哦，还长一辈呢，哎嘿，他一点亏都不吃啊。怎么办，我真下狠手把他打伤了，太可惜了，光光溜溜的少年留个疤了，不给他留个记号吧，他又太狂了。哎，能容人且容人，我问问他，哎，这位公子你从哪儿来的，特意到双锁山会戏吗，是哪个主使你跟我为仇。高君宝你也是一笑，别把你呀、看得太清高了，你家少爷乃顶天立地的英雄，谁能管我，你们双锁山用十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我是打这路过，听人说你立招福牌，不少男子被你倾倒，被你戏耍带伤而走，我是给那些受辱的男人出气哟。你可真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呀、用你打抱不平啊，哼，我就要管管呐、你得打听打听谁是谁非，我刘金定走得正，行得端，犯法的不做，犯罪的不吃，可也不是好欺负的，那些轻浮男子不给他留个记号，他还要沾花惹草，姑娘我是做好事，我劝你下马认罪，你不配。高君宝嘴上硬啊，心里可服气啊，暗想看刘小姐举止言谈五官相貌不像那种水性杨花的女子，言谈话语句句在理，我挺大个男的跟人家姑娘打什么架，我爹在前敌生死不明，我皇舅在寿州遇难，放着正事不干，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叫我娘知道准得生气，得了，别误赶路，给自己个台阶下，赶快走吧。想着说，丫头，少爷本想抄山灭寨，一来看你是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二来刚才你让三枪没还手，今天我饶了你，小爷有急事赶路，等我从寿州回来再见。说完转身要走，刘金定笑了，哎，你先别走，你上哪儿去啊，你管得着吗，天下人管天下事，我问问你有何不可，如果说管不着，我立招呼牌你为何要管呢。哎，他这个高君宝被问住了，又一想，我吓唬吓唬他，他一害怕给我赔礼道歉说好话，我就下台阶，想着说，你家少爷是从汴梁而来，是寿州进将，宋朝皇帝和南唐交战，不幸万岁被困寿州，小爷我要披马单枪到寿州解围，没功夫和你磨嘴皮子，我走了。哟，你到寿州救驾呀，哼，甭说去寿州，双锁山你也过不去，怎么，你是南唐的奸计，错了，我是占山的，一不保宋，二不保唐，占山的逍遥王，不过你把牌子砸了，人也骂了，可不能这么走，必须留下名姓，我好知道谁砸的牌子，谁这么不讲理。丫头，我的名字能告诉你吗，你是占山的贼后，少爷骨头比你重四两，你早晨没些耳朵不配听。哎 呦，我把你个该死的，休到你家小姐休想活命。
1: 楼兵，
0: 有，把财神我拿下。
1: 是。
0: 楼兵呼啦打个包围，把高君宝和刘金俊围在当中。高君宝见此情景，知道不打不行了，丫头，我先杀了你。说完摆枪就射。刘金俊说，哼，就你这两下子还像火候。说完手擎绣龙大刀，这口刀足有九尺长，外边金叶包，内里是夹钢，刀头有三尺，刃厚刃锋芒，红缨碗口大，刀短力如霜，砍山山就崩，砍地地冒浆，上山结猛虎，下海捉龙王，落在金定手，扬名天下扬。刘金定见高君宝是寿州旧寨的武将，有意会会他，看看他本领如何。高君宝大枪怪蟒翻身扎过来，刘金定的袖中大刀往外螳螂一崩，给磕出去了，马打盘旋，二人站在一起。这一男一女，马来马往，一枪一刀，一上一下，拼命厮杀。喽啰兵击鼓鸣锣，摇旗呐喊，给金定助威，好一场凶杀恶战，有赞为证。高君宝鸣长枪，高着枪招路路强，前三枪虎跳岗，后三枪凤飞翔，左三枪熊举掌，右三枪龙翻江。刘金定来一抗，刀碰枪响当当，绣龙刀立时花山砍肩膀，亮银枪白蛇吐信奔红光，刀落犹如暴风降，枪扎下似大雨狂。高君宝翻身探背窝心刺，刘金定金箍盘肘往外藏，高君宝喜鹊登枝黄莺落架，刘金定用老牛卧槽烈马走江，又使出刀砍连环鬼脱帽，高君宝大枪摆头奔胸膛，二人打到激烈处，是杀得山摇地动日无光。两个人打到二十个回合，刘金定暗暗称赞这员将年纪不大，功夫很好，招数巧妙，臂力过人，多亏我素日下过苦功，不然定命丧他手。像这样的奇男子大丈夫不可多得呀，可是他心狠手黑，太狂了，我今天杀杀他的威风，给他板板脾气。想到这儿，二马错蹬，背靠背之时，刘金定偷偷的抽出打将银鞭，顺在刀杆上。此时战马跑出百步，二次学马见面，刘金定唰虚砍一刀，高君宝的大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他只供刀了。刘金定猛然唰啦啦抽出银鞭劈面打来，高君宝吓坏了，这一鞭要抽到脸上，脸上就是一道伤啊，躲刀躲不了鞭，躲鞭躲不了刀，万般无奈，当啷扔了大枪，来个双手抱头，这叫虎抱头，两脚甩蹬滚鞍落马，扑通摔在地下。他急忙砰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想跑跑不了了。喽啰兵早就准备了三条绷腿绳，他刚一迈步，扑棱的一声，绷腿绳一起给他兜个跟头。他刚站起来又要走，第二条绳子起来了，他又趴在地上。四个丫鬟用刀逼住高君宝，庞徒不许动，再动断着手，再动像着耳朵，拿着鼻子。高君宝气得手脚冰凉，四肢无力，嘴唇哆嗦，话都说不出来了。两个丫鬟跳下马，把他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金定说，哎，把他马蹄兵刃捡着回山。
1: 是。
0: 就这么押着高君宝往山上走，来到山寨，丫鬟春兰问刘金定，小姐，这个野小子怎么发落，是不是交给我们打他二十个嘴巴给您消消气儿？金定摇摇头，不用了，我要亲自审问。哎，丫鬟传出话，
1: 来呀，把这个野小子带到大厅，小姐要亲自。

0: 处置。
1: 知道。
0: 霎时间到了山寨，直接奔聚义厅。高君宝漫山虎目往周围看看，聚义厅经住的雄伟高大，明漆暗石的房间，前出一廊，后出一上，旗底飞檐，斗宫上彩绘鲜明，房上红绿琉璃瓦，房脊上安着五脊六兽，红漆明柱，窗户上花冠鱼肠，门前站着两排喽啰兵，一边五十个，两边一百个，每人怀抱坡刀。卢金定下了马，往里边一走，这一百人躬身施礼，齐声高呼：“参见小姐！”金定摆了摆手，算了算了，腾腾腾，大步进了聚义厅。迎面是三张虎皮高脚椅，刘金定坐在中间的高脚椅上，那两把椅子空着，四个丫鬟站着两旁，大厅两侧站立着山上大小寨主各队的头目，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刘金定大喊一声：“来呀，把狂徒押上来！”高君宝怒目横眉，走入大厅，楼兵高喊：“为谁跪？”高君宝看了看：“你家少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万岁和父母，岂能跪个女贼呀？不跪呀，不跪宰了你！”巡山大头目刘凯一抬腿，照定高君宝的腿肚子，汤就踹一下。这脚一般人受不了，腿一打弯，非跪下不可。高君宝两腿用力，任可叫他把腿踢折了也不能跪，所以这一脚下去，高君宝身体微微一颤，又站住了，可把刘凯气坏了：“呀，你小子还挺硬啊！好了，这面我试试。”他转过身来，照定高君宝的迎面骨要下脚，这脚下去，迎面骨非踢折不可。刘金定急忙制止：“刘凯啊，算了，用不着他跪，他被我抓住成了阶下囚，这个跟头他算栽了，跪不跪他也是输。对，你小子落在我们手，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说好的少受点罪，来横的多吃点亏，小子学乖点没坏处啊。”高君宝气的小脸煞白，闭上眼睛一言不发。金定说：“狂徒，你姓什么叫什么，说出来放你下山，不说今天你走不了了。”高君宝一听这个条件不高，只要报名就放我走，那么我报不报呢？不能报，我要不报名一个人受辱，要是报了名，把我爹我娘全搭上了，我连个女的都打不过，还上南唐去报号啊，就应该弄根绳子勒死。你怎么不说话呀？丫头，既然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为什么非跟我报名呢？我没名没姓，你就杀吧，我正不爱活呢。刘金定听罢，暗暗竖起大拇哥，这个人才貌双全，宁死不屈，这才是英雄本色。我如能与此人配为夫妻，平生足愿。只是这个人脾气太倔，八九牛拉不动，看不起我们占山的，又狂又傲，此事怎么办呢？今天我的父兄均不在山，我又不能自己西亲，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想着这儿，刘金定的脸上泛起红云，粉面娇羞，沉思不语。大丫鬟春兰一见此景，心中明白八九，她看看小姐，再看看刘金定，暗想这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看意思姑娘乐意了。嗯，我试探试探，看看小姐意下如何。想着这说：“小姐，这个野小子太可恨了，不给他留个记号，他也不知道双锁山女将的厉害。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两耳朵削掉，把他嘴唇给他豁开，然后打下山寨，怎么样？”这个小姐呀，什么这个那个的，留在山上还得给他饭吃，叫他糟蹋粮食， 每回上山的狂徒都是留个记号就放走，这个也不例外，就这么办。说完，春兰一拽下联，两人撸胳膊挽袖子，拉着高君宝往天下走。刘金定真着急了，春兰慢着，我还有话没问完呢。哟，姑娘啊，这个人四六不懂，咱不能跟牛弹琴，甭说了，拉下去吧。住手，不问此人底细，不许胡来，先押下去好好看守，等晚上再问。
1: 是，
0: 俩丫鬟偷偷吃笑啊。楼斌把高君宝押下去了，金定领着丫鬟回到绣楼，脱掉铠甲，换上花衫罗裙，坐在梳妆台前，手托香腮，二目发直，呆坐了一阵，叫其他几个丫鬟退下，唯独把春兰留在身旁。春兰呐、你说那个狂生如何呢？春兰明知故问，小姐呀、你把我问糊涂了，什么如何？死丫头，我的心思你看透了，还装什么糊涂？哎呦，我的小姐呀，我们当用人的又傻又笨，你得说明白我才懂啊。金定面含春色，羞羞答答说，今天来的这个狂生与众不同，武艺高强，相貌端正，可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人？哎呀，小姐呀、我就实说了吧，那个人呐、长个开市大吉的脑袋，万人见喜的脸儿，又是个正人君子，可就是脾气不好，又狂又傲，不能容人，看不起我们占山的，谁要是找这么个丈夫啊，还不得受气呀、受气？春兰，你还不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骨气，他大义凛然，宁折不弯，正是他可贵之处。力排招夫，数月以来，来的人有几十名，均不如此人的武艺和人格，像这样英雄不好遇呀。说完，两颊绯红，低下粉梗。姑娘啊，你的婚事把老债主可愁死了，今天有个成天如意的人，这可是天大喜事，我给您道喜了。去，金定一甩气袖，你这喜到的太早了，还不知道人家那边同意不同意，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要小姐乐意，他那边好办。那狂生心尖似铁，收口如瓶，不说话可怎么办呢？春兰说好办，他觉得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在个女人眼前认输丢面子，不如你这么办，再那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保证能行。春兰使巧计要成全金定和高君宝，此事能成不能成，下文接着说。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丫鬟春兰给刘金定出主意，小姐，你想知道杂财狂生的名姓吗？我有办法。方才在大厅上你审问他，他不回答，那是因为他觉得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在女人眼前认输丢面子，不如请您的哥哥去谈，好言相劝，没有问不出来的。再说刚才在厅上他是被绑着，你审他，他怎么能顺顺溜溜回话呢？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嘛。金定闻言心中大喜，春兰，你去找我二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叫他在书房审问，我在窗外偷听，如果可以接亲，我就咳嗽一声，不能接亲呢，就算了。好，上文书我说过，刘金定有两个哥哥，大哥刘龙在刘家庄看守田园，务农为业；二哥刘虎好武不好文，帮助守山。老寨主不常在家，副寨主左天鹏呢，到金陵去了。山上事儿啊，由金定和刘虎代管。刘虎呢，今天巡山没回来，所以金定叫春兰去找他二哥。春兰转身走了，时辰不大，刘虎回来了，春兰就把刘金定的心事说了一遍。刘虎挺高兴，哎呀，这个大喜事，我妹妹可算有了争议的，好吧，就按他说的办。说着，春兰给刘金定送信，刘虎派人把高金宝押到书房。简短结束，高金宝来到书房，刘虎满脸带笑，解开绑绳，将军请坐，来敬茶。高金宝心中纳闷，看看刘虎，心里琢磨，哎，怎么给我松绑啊？将军请坐，请用茶。高金宝心中纳闷，看了看刘虎，哎，怎么这么客气啊？刘虎看看高金宝也高兴，心想，怪不得我妹妹看好他了，这人长得太漂亮了，你说人家爹妈的孩子是怎么生的呢？将军请坐。金宝说，您这是何意呀？小将军，何意好心呗，我叫刘虎，是金定的胞兄，我这个老妹妹脾气不好，多有得罪，将军原谅。我们虽然战身为王，不伤无辜，不抢劫民财。将军，你砸牌是小事一段，切尊贵体，多多包涵。一句话说的高金宝不好意思，连忙施礼，哦，刘寨主，是我酒后失德，得罪小姐，是我的不对。别客气啦，你我见面是有缘的，一会儿准备水酒给将军压惊。哎呀，不知道将军贵姓大名啊？高金宝脸红了，刘寨主啊，刚才在大厅上我不愿意报名，就是怕连累祖宗，既然您这么客气，那我就不瞒了，我家住山东焦河岭袜子铺高金营，头辈祖上唐朝进士叫高谭胜，二辈祖上高文举，三辈祖宗当过延安大帅叫高四弟，人称快马银枪，我的祖父是高平关总兵叫高新洲，外号高老药子，我父亲保着宋祖关在东平王，数个字说叫高怀德，我母亲是燕长公主皇姑赵美龙，我叫高琼，字君宝。因为我皇舅被困在寿州，我贝母私逃，要到寿州救驾，没想到路过此地得罪小姐，惭愧呀，惭愧。二寨主刘虎不听便罢，听了这番话，剑眉倒竖， 虎目圆睁，一阵冷笑，哼哼，闹了半天你是高怀德的儿子
3: 啊，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找你不找寻你不找，想不到你送上门来了，这是飞蛾投火，自来送子。哎呀，刘寨主，你这是何意啊？你还糊涂呢？你知道我是谁的后代吗？我父亲叫刘大难，当初保的是北汉王刘琮，官拜令公，人送外号花刀将。想当初镇守天井关，你爹高怀德保柴荣打天井关，把我父亲打得抱鞍痛血，兵失关城，逃回刘家庄。不叫你们一家子，我们全家能落草为寇吗？这一箭之仇，至今没报。今天遇上你了，正好父债子还。说完，啷啷啷，抽出宝剑，唰，压在高君宝的项上。你高大，能力来。高君宝机灵灵打个冷战，没想到自己落在仇家手里，完喽，我命休矣。他把头一低，闭目等死。这一来，可把窗外偷听的刘小姐急坏。刘金进爱慕高君宝，有一叫的哥哥为媒，高刘两家结为情郡之好。没想到高君宝是高怀德的儿子，我父亲被高怀德打了一剪，险些丧命，仇人之子怎么能结亲呢？意中人成了仇人，看来良缘难成，要把他杀了又太可惜。高少爷不但人才一表，而且武艺高强，前途似锦，今日死在双锁山，千古遗恨。他拦没法拦，看就不忍看。姑娘心中一酸，眼圈发红，背转身躯靠在窗前。二寨主刘虎正要外甥用力杀死高君宝，突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
4: 畜生，住手，
2: 把剑给我放下。如果打个愣神，收回宝剑，回头观看，高君宝也把眼睛睁开了，扭脸一瞧，砰！

袍大开始露出青缎的中间，下身白布袜子，穿一双银铜斧子履，粉白底儿绿座桥。老人家怒气冲冲走进来，刘虎收起宝剑，刚要说话，老人家抬手给刘虎个嘴巴，就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把刘虎打得滴溜转仨圈，脸呢乌就起来了。这个嘴巴把高君宝打愣，那刘虎捂上脸，压着气说：“爹，还有哪点不对，谁指教？”老人说：“我把你个混小子，你敢背着我行凶杀人？哎，爹，他是咱仇人的儿子，我是替你报仇，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找死！”哼，老人转过身来冲高君宝说：“小将军，老夫刘大奈，方才下山访友，一时照顾不到，得罪公子，老夫替孩子向你赔罪了。”高君宝见刘大奈不计前仇打了儿子，深受感动，急忙站起：“哎呀，老前辈，高穷有礼了。”说完撩衣扑通跪倒。刘大奈用手相搀，上下打量，见君宝气轩昂，神情肃穆，不觉更加爱惜。贤侄请坐。刘虎在一旁傻眼了，嘴巴子火辣辣的难受。我爹怎么了？打亲儿子，拿仇人的儿子代为上宾，这老爷子今天大概是疯了吧。书中暗表，来人正是刘大奈。他回山之后，楼中告诉他，高君宝砸了招呼牌，被小姐抓上山寨。刘大奈担心女儿脾气不好，别伤了人家，急忙赶到厅上一问，刘凯说了，二寨主把砸牌的狂徒带到书房去了。刘大奈才急急忙忙来到书房，正巧刘虎和高君宝说话，他听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刘虎要杀人，刘大奈闯进屋内拦住儿子，请君宝坐下。高君宝说：“方才听少寨主讲，老前辈和我父亲有一剪之仇，今日君宝误入山寨，理当父债子还，做儿女的为老人担罪是应该的，老人家请你发落吧。”君宝愿替父领罪。刘大奈说：“刘虎啊，你看人家高少爷多会说话，愿替父领罪，谁叫你看不出眉眼高低，鼠肚鸡肠，火上浇油，给我闯祸。是孩儿无知，请父亲指教。”我说什么？事情明摆着呢，高少爷乃金枝玉叶所生，东平王驸马之子，我们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呀，能到双锁山是屈尊他的贵体，给我们脸上贴金，你怎么能下毒手呢？爹，当初的仇，傻孩子，当初是多少年的事儿啊？想当初我保北汉王，高怀德保大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有国仇没私恨，疆场交战，他不打伤我，我就把他杀死，强存弱亡，是我武艺不精，被高怀德打伤，其罪不该加在他儿子高少爷身上啊。君宝他有何罪？当时为父恨怨高怀德，想报一剪之仇，数年后的今天，今人间沧桑，世态变迁，为父明白了，高怀德是英雄，够人物，保明君，扶真主，忠孝仁义双全，为国为民，肝洒热血，一统天下，他做得对。赵匡胤为帝之后，减税赋免徭役，天下大赦，万民欢呼，风调雨顺，为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最近南唐造反，无故犯境，高怀德保宋主，御驾亲征，在寿州被困数年，留着君宝这点点骨肉，怎忍心加害？
现在为父也是大宋朝子民，当初错保了刘王。

0: 悔莫及，盼望你们走正路，投民主，为国出力报效，故此当初的事儿为父早就忘了。
1: 算了，缘成一解不一结，你还提他干什么？你还不向高公子请罪，等待何时？
0: 刘虎听罢深深一礼，被高君宝给拉住了。
2: 哎，少寨主千万不可如此，这样我坐不住了。
0: 转身又和刘大奈说，老前辈大仁大义，不计私仇，以国事为重，君宝终身难忘。
1: 当初我父伤了老前辈，高君宝替父赔礼谢罪。说完撩衣要给刘大奈磕头，刘大奈赶紧把他搀起来。
0: 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高君宝要磕头，刘火的气儿全消了。
1: 高公子，是我鼠肚鸡肠，请原谅。
2: 少寨主不用客气。
0: 说罢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准备酒宴。屋里言归于好，乐坏了窗外的女英雄刘金殿。
2: 我父亲深明大义，化干戈为玉帛，力挽狂澜，保住高公子性命，看来这门亲事还可以做成。只是不知道我父亲是否相助，他又暗暗埋怨二哥呀，你都快点谈正事儿啊，这门亲事能否做成，你怎么还不说话呢？
0: 刘金靖实在憋不住了，轻轻的咳嗽一声，
1: 哼，这是兄妹俩定的暗号，咳嗽是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姑娘打出暗号，含羞的要走，被春兰拦住了。
2: 哎，小姐，别走，春风大事，非同儿戏，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啊，窗外偷听，官职不雅，传出去可成了画饼了。
1: 做武将的怕事干什么呢？敢立招呼牌就不敢偷看小女婿？
0: 该死的丫头！金晶笑笑没走，撤香亲站在窗外听动静。
1: 再说刘虎听见妹妹咳嗽一声，心中暗喜，姑娘大了脸儿大，这是着急了。
2: 让我提亲怎么提呢？我父亲还不知道。
0: 哎，我得告诉他老人家。
1: 想着这说，爹啊，你出来一下。
0: 哎，有话你再说吧。
1: 不行，高公子是客人，初次登门。
0: 好，高公子，老夫告退，去去就归。
1: 说完来到屋外边，刘虎跟出来了，在老人家耳边说了几句，最后说，爹啊，妹妹相中高少爷，你看这门亲事做得做不得，这事我可不管了啊，你看着办。
0: 刘大奈说好，我自有主张。
1: 你去快催灶房准备酒菜，做得丰盛点，高公子是贵客，我呀陪着喝一杯。
0: 哎，刘虎走了，时辰不大，酒宴齐备，请高君宝入席。虽然没有玉意琼浆蒸笼达逛，倒也是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好吃的都上来了。又拿出薄馅的陈年故酒，刘大奈把酒倒上。
1: 高少爷，
0: 远路而来，受了风霜之苦，小女无知，多有得罪，准备水酒压惊，薄酒蘸菜，略表寸心。
1: 哎呀，老将军，君宝有何德之能，劳您这样款待，君宝受之有愧。
0: 哎，不要客套，请酒，请。一老一少对面坐好，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刘大奈说，将军青春几何呀？
0: 啊，年方二八，可曾娶妻？
1: 尚未定亲。
0: 哎呀，这就是你父母不对喽，高的人心早该成亲，结起香烟呢。
2: 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眼下正是男儿立志之时，不能虚度年华，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况且我娘拿我当孩子，这次母亲出征要把我留在家里，是我救主心切，被母思逃，要是我娘知道就不放我离开家了。
1: 刘大奈点点头，心想这小子好口才，听说话有出息，不知道有无真才，我得考。

个女儿啊，不能胡了八都的给人，怕她是个少爷羔子，学会油嘴滑舌，肚子里空空的。讲到这儿说，高少爷，你乃书香门第，将门虎子，你可知练武之人讲的是什么吗？老将军，家父经常教诲，为武者以德当先，以和为贵，以人为重，志在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扶贫。练武之所用，一是健身，二是自卫，三乃激人。但激人者欲上阵杀敌，减强除暴，若以武于才练色，恃强凌弱，助纣为虐，欺压良民，必当万人诛之。打得好，看来东平王教之有方。哎呀，老将军过奖了，父教之有方，可惜君宝做得不好啊，无故闹事，砸了招呼牌，是练武者不该做的。老前辈，君宝赔罪。哎，小身段，不打不交，你不打牌，老夫能遇上高少爷吗？别再提这事儿了，来来，咱爷俩碰一杯吧。说完端起酒杯没喝，料一沉思，说道，文三杯状元及第。高君宝明白了，这是行酒令考考我呀，虽然我的文才不怎么样，可是行酒令对个对子还搭得上来。想着这儿，他不慌不忙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擦了擦嘴角回答，饮两盏挂印封侯。刘大奈接着说，观天不足，察地有余。君宝说，屈而不伸，居功如矣。刘大奈暗暗欢喜，高君宝对答如流，头一副对联不足为奇，哪都有。第二副对子，我上句出于孟子，他的下句引自论语，真乃妙手巧成。刘大奈满面春风，称赞道，高少爷出口成章，老夫佩服。哎，此乃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刘大奈心想，这小子太狂了。哦，这个雕虫小技呀、啊。屋内两人对对子，窗外惊动了小姐刘金定。姑娘向君宝对答如流，谈吐不俗，心中欢喜，又是不服气，暗想，我不相信考不住他，我给他出两个上句。想到这儿，他领着春兰回到绣楼，铺上一块白纸，拿过笔砚，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两个上句，转身问丫鬟春兰，哎，这两个上联怎么样？这春兰可不是一般丫鬟啊，十分认字，出师对对，行酒令打灯谜他都会。他的父亲是个老秀才，因为不得地教书养家糊口，春兰从小跟父亲念书，论文才比刘金定还高呢。只是他的父亲下世，母亲改嫁，才被刘大奈收在山寨，给金定作伴，金定拿她当亲姐妹看待。所以写完了问春兰怎么样，春兰笑了，小姐写得好，那就求你给高公子送去，看他能不能对上。哎呦，小姐，他要对上好，要对不上算栽了跟头，这个人脸急脾气暴，还不气死了。哎，逢场作戏嘛，你去吧。好，春兰把纸卷好，拿着转身下楼，转眼间来到书房门外。老员外，小姐命我找你，有事儿请教。是春兰呐？是，进了吧。哎，奴婢告进。春兰打帘笼，低头掐门前，进了书房，先看了看高君宝，笑了笑，然后冲刘大奈说，员外，小姐写了几个字儿，向高少爷求教，不知高少爷能否赏脸。说完讲纸递给刘大奈，刘大奈接过一看，是两个上联，一个写着绣绒刀安天下，
怀壮志，另一个上联是骨架骨架陈皮半夏，这是四味中药连在一起成个上联。刘大奈皱着眉头埋怨女儿啊，头一联出的还可以，第二联出的不应该呀。你在离恨天跟师傅学采药，知道药名药性，才用四味中药写对联。高君宝生在官宦之家，哪懂得抓药，这不难为人吗？要是对不上来多不好看。刘大奈看着这张纸为难，嘴里说着，哎，都是我把金锭惯坏了，怎么好麻烦你高公子呢？回去回去。春来说，员外，你武会有，你文会有，高公子瞧不起女子，我们小姐不服气，既然公子对不上来，老员外那我就走了。他说走不动地方。高宗宝说，老员外，我看看写的什么。叫你见笑了。说着把那张纸啊递过去。高君宝打开观看，笑了笑，老员外借笔砚一用，好，可难道去过文房四宝。春兰把笔砚往这一画，蒋墨言开，高君宝拿起七寸狼毫，扬笔告宝，刷刷点点写完，把笔放在笔架上，捧起写好的对联说，老员外，君宝才疏学浅，叫小姐见笑。说完递了过去。刘大奈接过来一看，嘿，热的胡子都飞起来了。好，写得好啊，这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对仗工整，恰到好处。好，写的什么呢？上一联刘金定写的是绣绒刀安天下，胸怀壮志。下联配是高君宝写的亮银枪定乾坤，扶有良谋。这两人一个比一个志气大呀。下一联呢是金定写的上句，骨架骨架陈皮半夏。下联高君宝对灯笼龙灯白纸防风，也是四味中药。刘大奈哪能不高兴呢？心想，这个人博学多读，知多见广，还懂得医道呢。书中暗表，后边这副对联啊，赶巧了是高君宝碰上的，他不懂得医学，也不会抓药，那为什么能对上呢？而是他母亲赵美容经常和宫中太后王妃在一起饮酒观花，赏月听琴，出诗对对。有一次太医的女儿被请来作伴，出了这么副对联，和刘金定出的是一字也不差，皇太后杜氏对上了。赵美容经常到家里念叨，高君宝记住了，想不到今天正用上。刘大奈不知道啊，把对联交给春兰，春兰看了看，心想对得好，我家小姐不是输了吗？不行，我替小姐出口气。想一下，他冲着高君宝飘飘下拜，高少爷，奴婢也认几个字儿，说出来请少爷指教。哦，丫鬟姐请讲。嗯，少爷你听着，汴梁无花独具机关篱下地。高君宝一听生气了，哎，这小丫鬟羞到我骂我呢，我成机关的花了。好吧，我给你一句，丫鬟姐，双锁有草有柳，狗尾墙上摇。哟，我的妈耶，春兰脸通红啊，撒腿噔噔噔噔就跑喽。刘金一个在窗外扑哧就笑了。好啊，说人家是机关的花，人家说你是狗尾巴草。刘大奈连忙打岔，哎呀，高少爷叫你见笑了，小丫鬟淘气，回头叫金定好好管教他啊，逢场作戏，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老人家您原谅。刘大奈一想到火候了，该提亲了。高少爷，咱爷俩见面也是前世有缘，今有一事出口，高少爷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可不能卷我的面子。老人家，只要我做得到的，万死不辞。好，还得从招福台说起。老夫有一小女刘金定，
今年29，18岁，自幼跟骊山老母学艺，不是老夫夸海口，我的女儿文武全才，奉师令下山要扶宝送主，怎奈没有机会，故此隐居深山，立下招夫台，一来是为女儿宅选家婿，二来是找个投送的机会。想不到高少爷你来到双果山，我有意将金锭娶给高少爷为妻，帮你前敌立功，攻破南唐兵将，不知将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

0: 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占到手里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章。还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张绵绵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层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

0: 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 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景行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7: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9: 不能走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松麦子炖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20: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天津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1: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2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0: 150、1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1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1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10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11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

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八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

0: 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2: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2: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2: 对，
0: 是吧？
2: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1: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

0: 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他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锅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很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与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2: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啊，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

0: 我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的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0: 哎，没
1: 懂
0: 错，
1: 了。
0: 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

0: 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彩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

0: 警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是一周要闻。6月16号，市总工会召开第18届二次全委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成效，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市人大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周兆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共有4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全国总工会18届四次执委会议，吉林省总工会15届五次全委会，吉林市总工会19届三次全委会会议精神。二是履行有关人事事项民主程序，审议表决相关人事调整事宜。三是听取审议桦甸市总工会18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四是书面审议桦甸市总工会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市总工会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筑牢职工思想根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实干举措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坚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初心使命，扎实推进维权服务工作，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精准对接职工急难愁盼，扎实开展各类帮扶服务活动，彰显工会温度，以深化工会改革为动力，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格执行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强化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构建全周期全覆盖的精神监督体系，切实守护工会资金安全。会议强调，2026年是推进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职工思想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理论学习，凝聚职工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要聚焦中心大局，组织职工建功立业，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搭建职工建功立业平台，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要坚守主责主业，提升维权服务质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聚焦职工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维权服务精准度和时效性。要深化改革创新，夯实工会基层基础，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强化基层建设，提升工会组织治理能力。要深化自身建设，锤炼过硬本领，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为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紧扣上级工会工作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职工急难愁盼，凝聚职工力量，深化改革创新，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为建设现代化美好桦甸贡献工会力量。
4: 花香萦绕楼栋，美景装点家园。我现在位于碧水蓝湾小区东门，昔日平平无奇的院落，如今花团锦簇，景致宜人，成了大家喜爱的赏花打卡地。时隔一年，这片居民亲手打造的小花园依旧生机盎然。在热心居民的带动下，邻里们一同栽花护绿，精心打理，让美好景致持续绽放。不少街坊和周边市民路过都会驻足赏景，拍照留念，一草一木皆藏温情。方寸庭院不仅扮亮了家园，也让邻里间的暖意伴着花香久久弥漫。
3: 夏日时节，碧水蓝湾小区内繁花似锦，草木葱茏，一幅幅清新雅致的庭院美景映入

0: 眼帘。这片由居民自发打造的共享花园内，月季、蔷薇竞相绽放，色彩缤纷，绚烂夺目。今年居民还新栽植抗寒月季和绣球花等新品种花卉，为小区景致再添新彩。据了解，该小区最初只有几户居民在院中栽种花草，后来鲜花盛放，夺人眼球，成为不少市民拍照打卡的好去处，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参与其中。如今小区内已逐步形成全员栽花、常态管护的邻里共治模式，住宅楼之间景致错落，风景如画，不仅提升了小区的宜居环境，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切实彰显共建、共治、共享文明新风。
1: 我们今天上这来打卡，原来我在这小区住了，我知道这块特别美，正好我们俩今天相约来这块拍照，哎呀，特别美，是吧？可漂亮了，
2: 不枉此行啊，真的特别好。
1: 上这来打卡，好多人都在来打卡哈，
2: 非常开心。
1: 这小区特别美，特别漂亮。
3: 今年吧，为了大家的需要，而为了美化环境，新进了十来多种抗寒新品种，既颜色好，美观大方。希望大家来打卡，欣赏新的环境。
4: 6月15号，中国国家地理白山松水寻色国334专题考察团来化开展实地探访采风活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松花江流域国334公路沿线文旅能级，打造快进慢游深体验的全域旅游新模式。本次横贯吉林寻色之旅活动于6月11号在全省启动，依托国内知名地理文旅全媒体平台，深度挖掘全省沿线优质文旅资源。此次来化考察团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记者、摄影家、文旅达人组成，他们前往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望江阁，乘船游览红石湖沿岸风光，走进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遗址，聆听讲解员讲述厚重的红色历史，一睹松花江沿线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画卷。考察团成员一边聆听讲解，一边拍摄取景，细致记录，全面梳理我市优质生态与红色资源禀赋，深入了解生态沿线文旅开发优势与发展潜力。随后考察团还前往夹皮沟镇二道沟金矿，了解矿区发展沿革，探寻百年黄金工业文脉。此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实地走访记录，充分展现了我市秀美生态风光、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百年工矿相融的多元文旅特色，进一步擦亮国334化点文旅大通道名片，持续扩大文旅线上线下传播影响力，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丹青绘故土，笔墨润家乡。6月18号，汉墨传文脉丹青润画点国画主题作品展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众多市民、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赏画。本次展览由市文明办、文广旅局、文联主办，多家书画协会联合承办。展览面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征集作品，创作题材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风光、红色地标、生态山水、美丽乡村、乡风文明等本土特色内容。主办方从中精选50幅优秀作品，统一装裱展出。画作融合写意、工笔等多种表现形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取材画点本地实景，生动展现城市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5: 参与本次汉墨传文脉丹青润画店国画培训，我收获很多，还结识了众多的书画好友，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互学互鉴，拓宽了创作眼界。这次活动我真切体会到国画承载的传统文化底蕴，今后我会坚持练习，以笔墨描绘画店风光，主动传播国画艺术。
6: 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公益书画教学，普及国画艺术，传承本土文化。
4: 6月11号，金沙镇在平和村先矿社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防筑牢安全防线。演练严格遵守13221防汛工作标准，模拟局部强降雨引发积水、河道水位逼近警戒水位。该镇依托信息化监测设备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发布预警，并通过广播、鸣锣等方式提醒群众紧急撤离。镇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各应急队伍快。

0: 快速到位，分工协作，逐户动员转移，重点帮扶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同时有序开展现场秩序维护工作，封堵险段，疏通积水，搜救被困人员，将群众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随后召开的复盘总结会上，全体参演人员逐一梳理问题，细化整改措施，压实工作责任，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1: 这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既检验了我们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镇村部门联动能力，也让群众亲手操作、亲身体验，真正掌握了逃生避险的方法。下一步，我们将立即梳理问题清单，逐项整改消耗，常态化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健全基层应急队伍，真正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的天气，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0: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89.1，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89.1，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只有温暖的地方，才能让他们顺利度过冬天，好好生存。
5: 蝴蝶这么小，竟然能飞这么远，真是太厉害了。那芝麻哥哥，还有没有不会飞的小动物？他们也会搬家吗？
4: 当然有了，比如我们熟悉的小蚂蚁，要是它们的巢穴被雨水淹了，或者原来的地方没有食物了，就会成群结队的搬家，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背着食物和宝宝，一步一步慢慢找新的家园。他们团结又勇敢，从来不会丢下小伙伴，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5: 大自然的小动物真有毅力，他们的搬家之旅虽然辛苦，要走很远的路，克服很多困难，但为了好好生存，他们不怕累，互相帮助，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4: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看到小动物搬家的时候，别故意追赶他们，也别破坏他们的队伍。他们搬家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不打扰不伤害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5: 没错，我们要尊重小动物的生活习性，爱护他们，就像爱护自己的小伙伴一样，让他们能顺利完成搬家之旅，找到温暖又安全的新家园。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大雁的搬家之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雁们是怎么跨越千里寻找温暖的家园的吧。秋天来了，天气慢慢变冷，秋风一吹，树叶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像一只只黄色的小蝴蝶。森林的草也变黄了，甜甜的野果越来越少，小虫子也躲起来准备过冬了。大雁群里的领头雁乐乐有着大大的翅膀，亮亮的眼睛，他召集所有大雁开会，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大声说，
6: 伙伴们，天气要变冷了，我们的家乡很快就会被冰雪覆盖，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我们要搬家了，飞向温暖的南方，那里有充足的食物和暖暖的阳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过冬。
5: 大雁们纷纷点头，有的整理自己的羽毛，有的衔来小小的树枝当做路上的干粮，还有的温柔地叮嘱身边的小大雁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乐乐带头飞在前面，展开大大的翅膀，大声喊，
6: 伙伴们，出发了，我们排成人字形，互相照顾，一起飞向南方。
5: 其他大雁立刻排成了人字形，跟在乐乐后面一起向南方飞去。一路上他们飞过高高的大山，山上的风呼呼地吹着，吹得他们的翅膀都酸酸的。飞过宽宽的河流，河水哗哗地流，看不到边，他们不敢停下，只能拼命扇动翅膀。飞过金黄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几只小虫子，大家就一起停下来，快速吃完又继续赶路，有时候

0: 后，赶紧飞回去，温柔地用翅膀摸了摸朵朵的头。
1: 朵朵，别着急，别害怕，加油，我们一起飞，绝不会丢下你。
2: 大家放慢速度，
0: 我们是一家人，
1: 要互相帮助。
0: 其他大雁也放慢了速度，纷纷鼓励朵朵。
1: 朵朵，加油，你最棒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能到南方了。朵朵，累了你就靠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飞。
0: 朵朵听了心里暖暖的，鼓起勇气用力扇动翅膀，一点点跟上了队伍。一路上大雁们互相帮助，累了就一起落在树上休息，饿了就一起找食物，晚上就挤在一起取暖，从来没有一只大雁掉队，团结极了。朵朵也慢慢变得勇敢起来，不再害怕辛苦，还会主动帮身边的小伙伴整理羽毛，传递食物。经过几天几夜的飞行，大雁们终于飞到了温暖的南方。这里阳光明媚，草木茂盛，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小草和甜甜的野果，还有清清的小河，真是太舒服了。大雁们开心极了，纷纷落在草地上舒展翅膀，大口呼吸着温暖的空气。有的低头觅食，有的在小河边喝水，还有的互相梳理羽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们还在大树上搭建了临时家园，准备在这里度过寒冷的冬天。朵朵看着温暖的南方，笑着说，虽然搬家很辛苦，飞了好远好远的路，翅膀都酸了，但我们团结一心，终于到目的地了。谢谢乐乐哥哥，谢谢小伙伴们，没有你们，我肯定飞不到这里。等到春天，我们再一起飞回北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见面。 乐乐点点头，温柔地说，
1: 没错，只要互相帮助，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大雁搬家的小秘诀。我们一起在这里好好过冬，明年春天一起回家。
0: 大雁们的搬家之旅既辛苦又温暖，他们团结互助的样子是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呢？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搬家，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呢叫模拟大雁搬家大挑战，请芝麻哥哥来教一教大家吧。
3: 好啊，这个实验既能让我们体会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还能明白大雁搬家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几个小塑料瓶，一根绳子，一些小石子儿用来当做食物，这样就好了。这些都是家里常见的东西哦。
0: 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体验大雁搬家的快乐和辛苦，感受团结的力量吧。
3: 第一步，我们把小塑料瓶当做大雁，用绳子把塑料瓶串起来，排成人字形，就像大雁搬家的队伍一样。串的时候要牢固一点，别让塑料瓶掉下来，这就像大雁排着队伍飞行，互相依靠不分开。
0: 串塑料瓶的时候呢，要轻轻的，别把绳子扯断，也别用绳子勒到手，避免受伤，一定要慢慢的，仔细一点呀。
3: 第二步，我们把小石子儿放进塑料瓶里，当做大雁搬家带的食物，然后两个人一起提着绳子慢慢移动，就像大雁排着队伍搬家一样，尽量别让食物掉出来，就像大雁保护自己的伙伴和食物一样。
0: 太好玩了，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绕着桌子椅子。

0: 慢慢移动，模拟大雁飞过高山河流的场景，看看能不能顺利完成搬家任务，体验一下大雁搬家的辛苦，感受团结的重要性。
1: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分工合作，一个人提绳子，一个人保护食物，两个人一起配合，一个人稳稳抓住绳子，把握好方向，一个人轻轻扶着塑料瓶，护住里面的食物，塑料瓶就会安安稳稳，小石子一颗都不会掉，还能快速搬家，就像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飞行一样轻松省力。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背后的小道理了。大雁搬家时团结协作特别重要，就像我们实验一样，只有互相配合互相帮助，才能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这也是大雁能顺利完成长途搬家的秘诀哟。
0: 这个实验呀，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还能培养我们的合作能力，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啊。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绳子要轻轻拿轻轻串，别用力扯，避免绳子断裂，也别用绳子勒自己勒小伙伴，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小石子啊要轻轻放进塑料瓶里，别乱扔，也别用小石子砸自己砸小伙伴，避免受伤，做爱安全懂礼貌的小朋友啊。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互相谦让，别争抢材料打闹，体会团结协作的快乐，就像大雁们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不丢下任何一个小伙伴。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结束后要把塑料瓶绳子小石子收拾好，放进指定的地方，养成爱整洁不浪费的好习惯，做爱干净负责任的小朋友。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的搬家之旅不是贪玩，而是为了生存，背后藏着简单的小科学，他们团结协作不怕困难，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呢？
0: 是的，我们也要像小动物们一样团结友爱互相帮助，遇到困难不放弃，做一个勇敢有毅力懂得合作的小朋友，这样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啊。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今天既是夏至节气，也是父亲节。夏至到来，白天变得长长的，阳光洒满大地，爸爸总是默默地守护我们，为我们遮风挡雨，陪伴成长。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日的美好，大胆说出爱，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亲爱的爸爸。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 梦游仙境。
1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谁偷走了馅饼？
0: 当爱丽丝到达法庭的时候，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都坐在了王座上，他们的身边聚集着一大群人，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鸟兽，鸟兽的旁边还有整整一副纸牌。有一个红心武士站在国王和王后面前，用链条锁着，他的两边各有一名士兵在看守着。白兔先生站在离国王不远的地方，他一手拿着喇叭，另一只手拿着一卷羊皮纸。法庭正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水果馅饼，那馅饼看上去十分诱人，爱丽丝见了顿时觉得饿得慌。
10: 好饿呀，哎，希望审判能够快点结束，然后我就可以吃东西了，
0: 爱丽丝心想。但是这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这种迹象，于是爱丽丝只好环顾四周来消磨时间。从小到大，爱丽丝还没有到过法庭呢，但是她在书里读到过。她很高兴的是，在这里几乎所有东西她都能叫得出名字。
11: 我想国王肯定是法官，因为他戴假发了。
0: 嗯，的确如此，因为国王的假发上戴着王冠，看上去肯定很不舒服，也一点都不好看。
11: 嘿，那边的十二个动物肯定就是陪审员。
12: 陪审员？
11: 对，就是陪审员。
0: 爱丽丝把陪审员那个词偷偷念了两三遍，她觉得很自豪，因为她觉得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很少有人能懂得这么多知识。她看见这十二位陪审员全都在纸板上忙着写什么。
11: 哎，他们在干什么？
0: 爱丽丝问旁边的鹰头狮说。
11: 审判还没开始呢，他们根本都没有东西记录啊。
0: 他们在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记性不好。鹰头狮低声回答。
11: 真是一群蠢货。
0: 爱丽丝不满地高声说，但是她立刻就不说话了，因为白兔先生大喊道，
10: 肃静肃静。
0: 这个时候，国王戴上了眼镜，焦虑地扫视着四周，想找出谁在说话。爱丽丝看见所有的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了蠢货两个字，她甚至还看到有一个陪审员不会写蠢这个字，只能请求邻座的朋友告诉他。
11: 真的是，他们怎么这么笨？不到审判结束，他们的纸上准会写得一塌糊涂。
0: 有一名陪审员在书写的时候发出了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爱丽丝实在是忍受不了，于是她在法庭里转了一圈，绕到她背后，找了个机会一下子就夺走了那支铅笔。爱丽丝干得很利索，那个可怜的小审判员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铅笔之后，就只能用手指头来书写了。当然这毫无用处，因为手指在纸板上是留不下任何痕迹的。
13: 法令官，宣读起诉书。
0: 国王宣布说。白兔先生听了，吹响了三声喇叭，然后展开了那卷羊皮纸，宣读如下。
10: 现在宣判，红心武士盗窃王后馅饼的案例。
8: 请考虑你们的裁决。
0: 国王对陪审团说。
11: 啊，陛下，还不行，还不行，还有好些流程呢。

0: 子先生赶快插话。于是国王说，
1: 好吧好吧，那赶快传第一个证人。
0: 白兔先生吹响了喇叭三声，喊道，
1: 传第一个证人。
0: 第一个证人竟然就是那位做帽子的人。他进来的时候，一手拿着一只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片黄油面包。他的旁边跟着三月兔和睡鼠，他们两个手挽着手一起进来的。做帽子的人说，
2: 尊敬的陛下，请原谅我带这些来，我还没吃完饭呢就被传唤来了。
1: 你应该吃完的。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0: 国王问。做帽子的人看了看旁边的三月兔，说，
2: 哦，我想是3月14号开始吃的，是3月15号。
0: 三月兔说，
3: 啊，16号。
0: 睡鼠也跟着说，
1: 你们都听见了吗？都记下来。
0: 国王对陪审团说，陪审员们就赶紧在纸板上写下了这三个日期，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平均一除，就折算成了时间。
1: 好，现在摘掉你的帽子。
0: 国王对做帽子的人说，
2: 不行，这不是我的。
0: 做帽子的人说，
2: 哈哈哈，那你是偷的。
0: 国王叫了起来，转向陪审团，陪审员们立刻记下作为证供。
2: 不是不是，国王陛下，我的帽子都是卖的，没有一顶帽子属于我，我就是个做帽子的人。
0: 这个时候，王后戴上了眼镜，使劲地盯着做帽子的人。做帽子的人脸色发白，局促不安。
1: 那你拿出证据来，并且你不能紧张，否则我就把你当场处决。
0: 国王说，但是这些话根本不能鼓励证人。做帽子的人不停地把身体重心由一只脚移到了另一只脚，不自在地看着王后，而且由于心神恍惚，他竟然把茶杯当成了黄油面包，咬下了一大口。就在这个时候，爱丽丝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迷惑了好一会儿，后来才慢慢地搞清楚，原来她又在长大了。起初他想起身走出法庭，但转眼之间他又决定留下。
3: 哎呀，你别这么挤我呀，我快透不过气了。
0: 坐在爱丽丝旁边的睡鼠说。爱丽丝也柔柔地说，
3: 我也没办法呀，你看我还在长呢。
4: 你没有权利在这里长，
3: 别说傻话了，
4: 你自己也在长啊。
3: 是的，但我是合理的生长，而不是以你这种荒唐滑稽的速度。
0: 睡鼠说着不高兴地站了起来，走到法庭的另一边去了。在爱丽丝和睡鼠说话的时候，王后始终都盯着做帽子的人。当睡鼠穿过法庭的时候，他对庭上的一名官员说，
2: 把上次音乐会的歌手名单给我。
0: 听到这话，可怜的做帽子的人吓得直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掉了。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吗？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奇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11: 全程八
2: 九一
11: 声
2: 八
11: 九
2: 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画店。
1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陆续完成套袋，
6: 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树一策，果园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就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收入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6: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6: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6: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6: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

0: 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

0: 一举经。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

0: 助理梁浩然。
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景行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1: 厦门省老啊，夏至早晨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主又解馋。
1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区，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
17: 梦想照亮未来。
18: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2: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地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5: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7: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 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7、8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7: 为何夏至三更变暑伏？
3: 夏至三更变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10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7个，天干每10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10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1个庚日是1庚，那20

0: 夏至三更便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0: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1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2: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

0: 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安全新规，应该是这个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7: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6: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7: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6: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7: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6: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7: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

0: 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
1: 嗯，
0: 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
1: 嗯，
0: 但是那个咣一声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
1: 嗯，
0: 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
1: 嗯，
0: 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
1: 嗯，
0: 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
1: 成员造成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朝上的大尖石头。
1: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 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
1: 嗯，
0: 啊，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
1: 嗯，
0: 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啊。所以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
1: 嗯，
0: 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三五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你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 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无法相信多么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0: 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 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
1: 嗯，
0: 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
1: 嗯，
0: 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哈。
0: 对，只有测试窗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嗯，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测试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
1: 嗯，
0: 这肯定没问题。
1: 嗯啊，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30多度，
1: 嗯，
0: 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
1: 嗯，
0: 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
1: 嗯，
0: 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哎，今天也是连老师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哦，
0: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2-3度、3-5度甚至5-6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
1: 嗯，
0: 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6: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啊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儿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2家供应商，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但是呢。

0: 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DMS，
1: 嗯，
0: 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
1: 嗯。
0: 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也不过分吧。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

0: 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嗯，
0: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最少的是1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 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咱们这个去年这个九三阅兵的时候看到好多重装备其实都用了增程技术，
1: 嗯，
0: 它是为追求什么呢？静音接敌，可以蔫不出溜的可以去靠近敌人，再有一个避免红外的热源来避免导弹的追踪，
1: 嗯，
0: 这个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在民用车辆上可能这种场景就少很多了，
1: 就稍显得高了一些。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
0: 嗯，
1: 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
0: 啊，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
1: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
1: 嗯，
0: 也是刚需，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
6: 帮助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失败，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
2: 把
3: 你
2: 我
3: 共同的
2: 89.1
3: 兆
2: 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同桌，我们卡布云诺，
15: 哈兰
8: 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

0: 脸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1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啊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手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6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动作而做出的，不是裁判员有意为难哪位球员。所以今天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马宁是交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从整个执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马宁的这个执法特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牌出的虽然很多，也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套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0: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1: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

0: 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他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1: 那个跑位，
0: 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1: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们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你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当地的一些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对于裁判每场比赛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们对马宁的评价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苗头压下去，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的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的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实力。第一个实力就有一次厄德尔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一个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的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4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
1: 他
0: 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跟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那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手势，不是点球。 马上恢复。

0: 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事例都能反映出来了，那么中国裁判团队在这一场比赛之中，我觉得交出了一份让国际足联裁委会相当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啊，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啊。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嗯，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10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拓的这样一个空间似乎不太多了。如果再结合到马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啊，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他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0: 对，
1: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鲁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0: 是，
1: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洛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0: 对对对，
1: 哎，这俩哥俩了不得啊，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0: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鲁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十分下，在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瓦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军，对吧？第一场进了一个球，第二场得了一分，照这个势头，第三场他是不是得胜一场？
0: 不好这么类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塔克谈到了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太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他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儿啊攻破。
1: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0: 都很神奇，
1: 对吧？
0: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大毅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1: 华裔
0: 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

0: 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
1: 走位一步一个台阶。
0: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1: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扎夫，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十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0: 是
1: 业余球员。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这场两场比赛进仨球了。”
0: 是。
1: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鲁姆，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基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啊，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0: 没错
1: 对吧？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0: 是，
1: 就这个，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0: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和这个观赛的感受。如果世界杯仅仅是哈兰德、姆巴佩、C 罗这样的一个足球巨星的舞台的话，那我们只能膜拜，只能仰望。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这个第四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混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18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三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然后右边路的队友传过来之后，前面的这个队友没有抢到这个落点，他后面直接一脚端射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前锋啊，他现在两场比赛有三个进球，好像应该是德国队中现在射就是进球最多的队员。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前锋，正印的前锋，他有很强的策应和出球配合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比现在的那个哈弗茨那个7号，我觉得就更有威胁。所以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啊，从今年4月份他加入德国队之后啊，德国的媒体球迷一再的问纳格尔斯曼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叫昂达夫能够成为德队的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首发中锋或者叫前锋队员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当时一度啊对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种提问相当的不满意，甚至有一点言语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他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三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两个进球也罢。

0: 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三十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量和变化，所以这个呢也暗含着啊希望球队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好了，德国队六分，从这个小组率先出现之后，我觉得在小组第三场比赛中，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大胆的猜测，这个昂达夫真的有可能被排到第三场小组赛的德国队的首发中，让这个全世界的球迷、媒体包括球队看一看，作为首发的队员是更能反映出昂达夫个人的能力呢，还是继续把他作为一个替补的骑兵更能发挥他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快大家就会得到。
1: 大家想一想，就是昂达夫曾经听到过的奚落或者说不信任，对吧？
0: 对，
1: 你长得太胖了，
0: 是
1: 你的速度不够，你的技术不行，
0: 是
1: 类似的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听到过？你的学历够不够啊？你认识我们老板吗？
0: 是，
1: 是吧？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吗？
0: 是。
1: 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这是生活的常态。看看昂达夫是怎么做的，看看沃吉尼亚，看看鲁姆，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的。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等得到漫长人生当中的一场世界杯的旅程，但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也许那个每一步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不一定直到舞台上闪光的那一下你才能感受到那个付出的魅力。无论如何，今天这些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让我们的世界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认知。接下来目光转向 F 组吧，荷兰5-1胜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好家伙，这个荷兰5-1胜瑞典，这个赛前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荷兰赢想到过。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的比赛，我们说荷兰踢得像科曼的荷兰，不像传统的荷兰，意思就是防守的魅力我们感受到了，但是进攻的特点好像那个4-3-3两翼齐飞啊，克鲁伊夫时代的、阿贾克斯时代的都已经抛诸脑后了。但是今天哇，这两个边打的光芒万丈，连这个只会就在球迷心目当中叫做只会内切的加克波都踢出了所谓球王的风范。
0: 是，
1: 是瑞典今天真的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0: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赛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并不像1-5这个悬殊比分那样的一种不堪。他们认为这几个失球中自己的防守基本上也到位了啊，并没有一个完全被打透了那种失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赛后哪怕是当残酷的比分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球员仍然有这种感觉，就证明在赛前的时候他们是带着5-1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信心的增强走上跟荷兰的这场较量的。但是荷兰队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荷兰并不是被认为能够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啊，哪怕德国起码大家还有一些是吧，哪怕你不排在前三位，你起码4-5你还有点边儿，没人把荷兰认为这届世界杯他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就是荷兰队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从最近这几年以来，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觉得荷兰队也确实没有交出一份啊让人眼前一亮的答卷啊，这个也不是故意大家看不好他。其实荷兰成衣军团在中国的球迷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4: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纯的声音，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0: 有青春、
7: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丹传勋，在英超踢的那个
10: 边锋
9: 那极其速度快，对不对？然后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野拓磨，是吧？
10: 南野拓实
9: 啊，南野拓实，这个也伤了，也不能上。还有一个队员，我有点忘了。等于这四个都是日本这支球队中绝对的核心主力，但都不能踢了
10: 啊。
9: 久保建英现在还在队中，但是第一场踢完了以后受伤了，这场也不能踢了。那么缺了这样四个绝对的核心之后，你看今天的日本队补上了的队员跟替掉的这四个队员有差距吗？我们没有什么看到明显差距。比如说田中碧就替了远藤航那个后腰的组织，今天田中碧的传中这个传球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没记下来，大概传了100多脚，几乎没有失误。这包括那第一个球进的那个第一个球，也是他倒到了左边之后，从弧顶处倒到左边之后，那么给了一个日本队下底之后往门前塞，然后让那个日本的队友用脚后跟啊给磕了。
10: 连田大地。
9: 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的日本队真的是在整个的个人技术、战术体系和体能分配等等诸多方面，我们真的啊不是特别愿意承认，但是呢，眼前的实事求是，又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现在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球队，包括以后我们看，如果他要碰上葡萄牙、碰上西班牙、碰上法国、碰上阿根廷，我们仍然能看出来，他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风。
10: 咱们先别说那么远，我们就说他下一场碰瑞典。这个就很有意思，瑞典第一场5-1、
9: 啊、
10: 突尼斯，大家都觉得哇出现稳了，伊萨克状态回来了， 第二场有个1-5，就让人感觉好，哎呦，又回到同一
9: 啊，就
10: 原来
9: 都打没了
10: 啊。当然，人家三分在手，这是一个前提。
9: 对。
10: 但是三分出现是不稳的呀，我们都在讲。那至少打日本，瑞典要得拿一分。但问题是，日本现在看这个意思，他要跟荷兰争小组第一。
9: 对对对。
10: 第三场他也不能让，
9: 是
10: 对吧？因为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出现之后要碰巴西，
9: 是是。
10: 他肯定不想这样。
9: 是。
10: 所以你说最后这一场，瑞典没有退路，日本也没有退路。
9: 嗯。
10: 按说。以往我们对日本足球的印象，他怕高空球，怕身体冲撞，这是瑞典的长处。
9: 嗯、
10: 但你看这一届，包括现在您刚才特意提到的，他这个技战术体系的成熟，他的整个传控体系并不会因为几个主力队员的缺失而丧失他的威胁。
9: 对，
10: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第三场日本打瑞典，您会有什么样的展望？
9: 我的展望就是 F 组的第三场，不像有的组别那样，可能是一个所谓荣誉之战、
10: 嗯、
9: 啊，你比如像库拉索呀、啊，或者是已经那种
10: 生死战、荣誉战、火车战，
9: 对对对，对对对，咱不多联想啊。但是呢 ，F 组的这个最后一场一定是一场，我觉得是关键的之战。为什么？您看荷兰是5-1是吧？四个进球，日本4-0也四个进球，
10: 但是他多一个进球。
9: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来了，那你最后一场我去打瑞典，你去打突尼斯，我觉得两边胜率概率都非常高。我相信荷兰和日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都能获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答方亮你说的，那你获胜你是1-0获胜、2-0获胜还是3-0获胜呢？这个就是考验谁能够在 F 组中以小组第一身份进入到32强淘汰赛了，因为涉及到32强淘汰赛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 F 组的这个戏就非常好看了。不但今天我们看了两场高质量的比赛，其中 F 组的第一轮啊，荷兰直接对日本那场2-2也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个12个小组第一轮比赛中两个强强对手中。交手质量最高的一场比赛，那么好了，最后一场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为止，没人敢说 F 组的第一究竟是荷兰还是日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扣埋到最后一轮 F 组。当然，如果你非得比我个人选择的话，我们还记得6月11号啊，第一次做咱们节目的时候，你曾经问我猜这一届世界杯的黑马究竟是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队。
10: 嗯、
9: 那么通过前两场小组赛，我仍然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坚定啊。所以呢，最后一场。我认为 F 组能拿到小组第一的，我觉得更有可能不是荷兰，反而是日本。
10: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理论上如果瑞典赢了日本，瑞典依然还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性。当然，他不可能拿到小组第一了，因为他即使赢了日本，他也是6分，而在直接交手当中他输给了荷兰。
9: 嗯，
10: 这次先看直接交手记录，所以荷兰肯定排名要高于瑞典。
9: 嗯，
10: 换句话说，瑞典依然有直接出现而且拿到小组第二的可能。
9: 对，
10: 所以这场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我们格外向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F 组荷兰日本打瑞典这场。
9: 是，
10: 就是两边都不光光是所谓出现的可能，是有高排位出现的可能。
9: 是是是。
10: 这个真的是值得搏一下，是吧
9: ？F 组的最后一场，因为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它是同时开打的，所以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要是真正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又是球迷的话，您最好是开两个观看频道，是吧？一个 iPad， 一个电视，你可以两边都看一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让你心惊肉跳的那一刻出现在哪一边的场地上。
10: 忙的话，听节目也可以。
9: 对对对，
10: 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甲梦。
4: 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杯期间的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聊的是德国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

0: 景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椅子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10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关注完了德国人的中锋问题，接下来聊聊我们自己的竞赛环节吧。今天的题目会聚焦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2: 各位，我们又来出题了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两支亚洲球队，沙特队和伊朗队。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面对沙特，而比利时呢将会面对伊朗。这几天的比赛，亚洲球队整体的态势就要熄火的感觉。伊朗和沙特面对这两个对手，他们能拿几分呢？大家可以分头来分析一下，猜猜比分，现在就可以作答了。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两支亚洲球队一分也拿不到，会惨淡挂零。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啊，我一直在说4个字，叫做均值回归。欧美的足球强队经历了慢热，逐渐回归正轨。恰好郝迪提问的两支球队，比利时和西班牙，首轮比赛都没能赢球。如果第二轮不能全取3分的话，先不说能不能冲击深轮次，恐怕小组出线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亚洲球队的心灵之火到了小组第二轮，恐怕火苗也会渐渐微弱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沙特队对西班牙队很难再连续第二轮去爆冷拿分了，因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首轮平局之后这场比赛也是不得不赢，否则的话球队将在最后一轮面临和乌拉圭的死拼。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呢，两个队同属技术流，但西班牙显然更有优势，更何况洛佩特吉的战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伊朗队这边呢，整体阵容老化，再加上备战，整个的消耗会非常大。加莱诺埃首轮比赛面对新军新西兰，一向稳固的防守都丢了两个球。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强大的比利时球队输球肯定是无可避免，两支球队都本轮无法拿分。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多了，我就发现这有时候题答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水平差，是因为有的出题人素质不高，不想让我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我答对了第一个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题只有两个选项。今天这个题呢，你算算一共有多少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六分，整整六个选项，这可太难了。实在不会答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选第一个吧，零分。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面对首轮爆出大冷的西班牙队，沙特队想要取分乃至于复刻上一届击败阿根廷队的历史实在是有难度，比分我猜会是西班牙2-0、3-0。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伊朗队在备战上面临不少额外的困难，然而这一定也会激发伊朗队的凝聚力。比利时队黄金一代的框架趋于老化，加上多库大概率缺席本场比赛，我想场面会趋于均势，大胆猜测一个平局，比分1-1。
0: 我是又遇到了难题的记者张文。亚洲球队在首轮爆冷之后啊，我觉得第二轮比赛已经回归了正常的水平。西班牙对沙特、比利时对伊朗都是胜负悬念相对比较分明的强弱对话，其中呢西班牙的实力占优，而且他们的求胜欲应该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西班牙队全取三分问题不大。比利时对伊朗呢，其实比利时队也是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他们现在攻击线确实伤病相对而言比较严重，但是呢从比利时目前的出现形势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会全取三分，所以我预测呢沙特和伊朗两队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7: 我是李可。说到沙特和伊朗这两支亚洲球队能不能拿分啊，我的答案很明确，沙特队拿不到，伊朗队有可能争到至少一场平局。我的依据是啊，西班牙队太强大了，尽管首战没能取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实力的评价，像沙特队这种技术型的球队正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对手，因为防守从来不是沙特队擅长的环节，而比技术和进攻的话，他们不是西班牙人的对手。首战意外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如今西班牙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大意的资本，这场比赛唯有一场胜利可以维持住全队争冠的信念。而伊朗队则不同，他们在首场比赛中显示了很强的斗志和整体的对抗能力，我认为这一特点可以支撑着他们从呈现衰老姿态的欧洲红魔手中抢下分数。
1: 听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这个讲解，你都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看这个李老师现在身后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表，就是九期下来他们猜测的成功率，你会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当然目前排名领先的已经不再是持证教练所谓单骑闯关一个人领先了，现在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啊，他是三分，哎，小胜也是三分，还有夜班编辑杨森也是三分，就是三个人，你看三分挺好啊。你要知道九期每期答对一分，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也就是3-6，这个成功率只有1/3，33.33%，就是这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嘛。你再往下看，刚才啊，当然还有谴责这个出题的那个那位，谴责出题的那位，现在1-8啊，他还言之凿凿说出题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老话嘛，大家开玩笑说听谁谁谁的啊，什么什么反买啊，别墅靠海。所以我每次听他们说完哪个队特别有希望，哪个队你要特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格外替这些队捏一把汗。总之，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一个参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趣味之外，这个分析的过程能不能够给大家在观赛之余多一点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听听看小胜怎么选吧。
8: FIFA 排名，西班牙第三，沙特第59，全队身价西班牙12.2亿欧元，沙特仅4068万欧，相差近30倍。历史交锋，三次交手西班牙全胜，无丢分记录。权威模型胜率 Opta 赛前模拟，西班牙取胜86.7%， 伊朗 VS 比利时，同样密集防守，塔雷米单点反击定位球是得分手段。G 组首轮四队全部平局，伊朗只要逼平就能保留出线主动权，战术上会全力死守。相比沙特，伊朗锋线单点攻坚能力更强，爆冷概率明显高于沙特。总结伊朗整体胜算，赢球概率约15%，接近两成机会平局拿一分，两支亚洲球队合计拿分最可能情况，两场全输共零分。
1: 我们听到了人工智能的给出的一个预测，我们也听到了人类智能团给出的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的比赛，西班牙队、比利时队这两支传统欧洲强队将再次亮相，而他们第一轮都没能赢球哦，所以接下来其实都会有压力。西班牙要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要对伊朗，此外还有两场比赛，乌拉圭对佛得角，新西兰对埃及。这里面好像看上去都不像我们类似于今天说的什么荷兰啊打日本啊这样所谓就是大家期待值那么高，所以预期进球数那么高，但是对于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讲几乎都是事关出线的生死战。对这四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重点的推荐吗，李老师？
9: G 组和 H 组啊有一个第一轮打完之后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四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1: 搅和在一块儿。
9: 对，搅在一块儿了啊，难分伯仲。所以呢，从 G 组和 S 组的第二场比赛来看呢，就到了真正啊对这八支球队的生死之战啊。刚才主持人出了这个 S 组的这个啊考
1: 好迪出的
9: 啊，好迪出的。对，这个方亮也是作为出题人之一，让我这个答题人坐在这里情何以堪啊，对吧？我才两分是吧，九
1: 不错了，
9: 我是两胜七负，
1: 您已经摆脱降级区了
9: 所以现在让我分析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啊。但是呢也说一说简单吧，比如说到 G 组这两场比赛，比利时对伊朗，我当时给出的分析就是伊朗有拿分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平和胜都是有可能，当然平的概率更高。那么新西兰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的感觉差不了很多啊，谁都没有绝对的胜势，这场比赛不太好说啊，非得要给结果我也能给。然后说到 H 组这两场比赛，我就比较明确了啊，西班牙对沙特绝对是一场啊这个取胜之战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容错的或者是质疑的空间，就是现在怎么胜的问题。但乌拉
1: 欧洲杯冠军连续两场被爆冷，
9: 对啊，这个
1: 这了不得，
9: 这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也不什么都不符合这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西班牙啊，一定要是战胜沙特，就是几个球的问题。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尽管他第一场比赛佛得角0-0逼平了西班牙，报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大一个冷门，但是呢，他想在乌拉圭身上再次爆冷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但是明显要小了很多，因为实力一旦被暴露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乌拉圭会用这几天赛前的时间对佛得角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每个人的特点等等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中你是无从参考的，因为那个时候各队主教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烟幕弹放了出来，但现在没有烟幕弹了，因为打西班牙如果拿到一分，他这个所有招都会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乌拉圭反而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机会。这场比赛你别看实力上乌拉圭没法跟西班牙整体实力相比，但是我认为乌拉圭取胜的概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G 组 H 组我认为两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强队都会战胜弱队，但是 G 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看上去就是无论是从赛前的预期值、大家平时观赛的习惯、账面实力等等角度去分析所谓强弱分明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佛得角这三场比赛里面一定要挑一场冷门的话，作为大家就熬夜啊，你看球到底选哪场不选哪场，作为一个观赛依据的话，李老师会选哪一场冷门可能性更大？
9: 你说让那个 G 组 H 组这四场比赛让我选一场冷门是吧？
1: 我就不挑新西兰埃及了，因为这个好像大家觉得50-50嘛可能性，我们就说那三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9: 我觉得冷门是应该在 G 组中的比利时对伊朗，
1: 就是你还是看好伊朗队有可能咬欧洲红魔一口。
9: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几位这个同行的猜测，现在基本上是认可。
1: 李老师慎重啊，你不能以他们的判断作为依据啊。
9: 我就说他们起码他们说都是比较看好 比利时能够战胜伊朗，
1: 你就反着来，
9: 所以不是反着来，我认为我的整体判断，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赛的竞技状态和战术体系来看，我认为伊朗队并不差啊，我觉得未必一定输给昔日的欧洲红魔，现在的比利时跟那个欧洲红魔那个鼎盛时期，我觉得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一个多库以外，我觉得这支比利时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你像德布劳内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
1: 但是上次卢卡库上来，大家本来是准备嘲笑一下的，什么啤酒肚啊、小平头，但是你发现好使，管用啊。
9: 但是现在的卢卡库跟4年前和8年前的卢卡库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差。

0: 局。而伊朗队
1: 还是瞧不上卢远，
0: 身体的强壮性一定不会比卢卡库更差，所以他的攻关的难度是明显增加了很多。但是刚才杨森又透露说多库这场比赛有可能出不了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杨森是从哪看到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是多库的老婆将在七月的大概十号左右分娩。
1: 对，他说的是打到深轮次的时候，
0: 对对，打到
1: 四分之一以后，
0: 对，打到。
1: 那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世界杯，有可能我要请假，因为我得回去。
0: 是是是，他认为相对于世界杯再关键，也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守在我太太的身旁更加重要。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涉及到小组赛的这第二场对伊朗的比赛，这个时候多库我觉得明天还是会能正常出场的。但是呢，老婆这种是吧，临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种各种情况会不会对多库的这个精神有一定的分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你要让我在这四场比赛中两个小组中有一场冷门的话，我觉得如果伊朗逼平了比利时甚至战胜了比利时，那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1: 好，
0: 至于那三场比赛中很难出现冷门了。
1: 看来乌拉圭和西班牙悬了，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经验来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预测乌鸦嘴也好，这个只是纸上谈兵也罢，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在观赛之前，尤其是熬夜看球之前，哎，对这两支球队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我看哪些点，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得奖的朋友是当过兵的人，恭喜这位朋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点评。本期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元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嗨，京城。
6: 嗨，化电。
7: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对岸。真的，你要这里花这里，活力调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百慢打，选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起一年不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树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他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1: 是的，
0: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1: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小唱丸屠夫状元它是主弦。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琴书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祖先。
0: 是。之前

0: 糊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
2: 啊，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1: 好。

深深一杯又一杯，全在烟怀和两岸重起立。

Woo-hoo!

年，广交会上。

与你总想着呀，要该早早奔成连体。

0: 我蹲在地上喘不出气，累得我人困马乏不知饥。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
1: 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递6万米。高兴的我呀三步并这两步走，摸不住都个急。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相亲

见孔雀，见三只，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大鸡斗，吃个老虎比高飞，最可惜见着了国宝人不对。为什么带动了产业，拓开了刘武文化新天地，淮河流变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走过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斐兰和埃及，那订单追着五六级，中国流变十多年不息。得风风雨雨胜过雨雨，他见证着上河破水不出去，他见证着淮河不治不移，他见证着开山刀海英雄志，他见证着

书写中间的爱，冬夜闪日的王已经收起了三层的玻璃，有几辆出差赶来的司机，雄华辉煌，沧桑整序，简直出乎人意啊。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孟老师、
1: 哎、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嗯、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嗯嗯、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对这个咱们这个曲胡也在笑、
1: 哦、
0: 对吧，他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啊、他一下就会说话了、啊、然后而且还有帮腔、嗯、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
1: 啊、
0: 对、嗯、也在帮腔、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嗯、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嗯、啊、嗯、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嗯嗯，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
1: 谢谢，
0: 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嗯、
1: 谢谢。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又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
1: 还是您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1: 对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有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讲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淡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的。
1: 是从山东
2: 山东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咪瑞拉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瑞瑞瑞瑞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瑞拉嗦嗦嗦嗦咪瑞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瑞哆啦哆嗦嗦嗦嗦咪瑞咪咪拉嗦咪瑞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

0: 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国彩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0: 哎，对，它是我们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创、
0: 有
1: 一些创新，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0: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搭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川。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飘，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的华联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华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9: 闪电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饮食，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他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十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施永济，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0: 对。
9: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 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三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
7: 嗯，
9: 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就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20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升到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7: 王文华老师，
9: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春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鲁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苦套，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的也值了。乐在其中。
7: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9: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9: 对，
7: 然后呢，
9: 就像半个月的。

0: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1: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祖籍，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0: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1: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二十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0: 阜阳市的。
1: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合四上四方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合是合上是合是合是合合合，
0: 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上。

0: 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司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就要，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
1: 嗯。
0: 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
1: 啊。
0: 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
1: 啊。
0: 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
1: 啊。
0: 硬弓，父亲拉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
1: 哦。
0: 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你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您好，可以吗？
1: 嗯，你好，能带点这个富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啊，你吃饭吗？啊，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0: 对，叫可对。
1: 可对。
0: 哎，你说可对。
1: 啊。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1: 哦，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嘛，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不知道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避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张总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啊，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这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段子？
0: 哦，那个都是大叔。
1: 嗯，
0: 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叫小两口开水。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尺，房子公公吃上一是喝，是喝是喝喝喝，称一位小大姐才十七，吃上公车就是热刚一热，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
1: 叨叨
0: 迷人的就是上公司上这个公司。再过上4年25。啦啦啦啦。 扫扫拉，用功夫就是是是是和和是是是，再过上五年，整整的30。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美
1: 的、啊、
0: 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来，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1: 哦。
0: 中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0: 对，
1: 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1: 二大爷。
0: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1: 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0: 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
0: 传统的唱法。
1: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像是的
1: 啊、
0: 很像是的。
1: 对，但是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1: 啊、
0: 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哇，
1: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事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
0: 嗯，
1: 开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事。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
1: 对，
0: 就是它，你说三十分钟，
1: 发挥。现在我们就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半字，如果忘了词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0: 那太好了。
1: 前四句。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也不是纯粹的传统。好吧。三月的清明，艳阳穿。
0: 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穿，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九零。
0: 也九零后。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1: 清流不出去，雨。

0: 对，对，春风正艳，
1: 春风正艳，
0: 花似锦，
1: 花似锦，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呆。

0: 后就好多首啊。
1: 上如天，
0: 上如天。

0: 好
1: 了，没有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也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镇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

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铺洪两仪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两千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宫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疆或西疆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十有八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

数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十分之一，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一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三七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禄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跑。

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禄设计修建，李博只是因勤救济修复领取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领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领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领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领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领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领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领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领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领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领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领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领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领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领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禄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禄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禄祠。今天的领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领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

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式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导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2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于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需要这个本事呢，需要敲鱼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这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得给写这么个歌。我是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也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奔走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我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句尽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农特报、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家国危难、看报之新闻、日本飞机疯狂侵华、西安市民速被防空。
1: 小报童，行，过来。
2: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
1: 谁谁你头啊，这是小孩懂个屁呀、啊！滚！哎，来份报纸。
2: 哎，好嘞。
1: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3: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我想解释解释。
1: 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0: 买票呢？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这是出站口。
1: 嗨，看我这，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
2: 长点眼色。
3: 队长，那个外国洋妮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他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0: 快，跟过去。
4: 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5: 你是？
4: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5: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
4: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5: Sorry， 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4: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时候。
6: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5: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6: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5: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4: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了。
6: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5: Captain Lee，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4: 啊，对对对，不好意思啊。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5: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李队长了。黄包车。

0: 欢迎来到七月茶馆，客官里边请。
1: 那个你们呢？还是当
2: 好。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3: 小六，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2: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风更紧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2: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3: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哦，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3: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2: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3: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2: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3: 怎么？
2: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的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3: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2: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3: 嗯，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是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我担心
2: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4: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
5: 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哟，我他妈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6: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烙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顾，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5: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熊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呵呵，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3: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 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5: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2: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3: 我知道，可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2: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3: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7: 班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3: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8: 抗议！
7: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9: 白先生，我们守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她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10: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争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些投降，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一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11: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架着日本人的刺刀吗？
12: 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13: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令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共举论处，纠集正法。我说一个也别放过，给老子把河给撕了。
5: 晚了你们了。
3: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5: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党。
14: 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13: 我找的就是带头的，带头
7: 不许带走白先生。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不当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更压不住。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0: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0: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0: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0: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一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0: 怎么不方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实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0: 哦，参观就免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1: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0: 我可不倒货物呀。
1: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1: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1: 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什么约我到戈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发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已经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爱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我想我心里明白，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那些红旗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静博、高玉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玉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静博、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人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
2: 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10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10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2: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9: 现在搞活动啊？
10: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换。如果你老藏就不下了，他就今天明天就不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8: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1: 你好，
9: 现场卖的。
10: 这个地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8: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2: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3: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8: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4: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8: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

0: 佳，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1: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贴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服的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3: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6: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7: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6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6: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7: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6: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合。

0: 一套
1: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那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0: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值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0: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0: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6: 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考已近在眼前，刘志祥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全国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启墨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启墨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邢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墨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墨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那特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的。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到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墨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了，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墨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1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2: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 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的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的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怎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哎，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3: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3: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在这儿打这个打那个呢，还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虽然。

0: 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个字儿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州政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们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那海水呢。
1: 六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7: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6: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7: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6: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8: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

0: 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括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0: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

0: 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2: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5: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2: 据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5: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的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2: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出去

0: 规模的三舱组合道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5: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7: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

0: 触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试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5: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6: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它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4: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8: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

0: 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2: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七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至，它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22.4度、22.2度和21.5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7、8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2: 为何夏至三更便属伏？
3: 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10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10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 那夏至三更便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2: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3: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难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

0: 到消亡大约是一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潮来几句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二十四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六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5: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
1: 好。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了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0: 简重点的说哈，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成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啊。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1: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成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0: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1: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0: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 决定了烟气会不会。

0: 进入成员舱。
1: 哦，
0: 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儿。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
1: 成员造成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就是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车，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朝上的大尖石头。
1: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所以
1: 目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还真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 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他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
1: 嗯，
0: 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
1: 嗯，
0: 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
1: 嗯，
0: 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嗯，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
1: 嗯。
0: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
1: 嗯，
0: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嗯，
0: 你
1: 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2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啊，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1: 嗯，
0: 啊，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嗯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1: 嗯，
0: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而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启动这么一个按键。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他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0: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 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
1: 嗯，
0: 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

0: 不是说像车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按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
1: 嗯，
0: 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啊，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3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
1: 哦，
0: 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哈。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那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1: 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

0: 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
1: 嗯，
0: 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
1: 嗯，
0: 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哎，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哎，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啊，
0: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
1: 嗯，
0: 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啊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
1: 嗯，
0: 说到电芯只有三种，
1: 嗯，
0: 圆柱、方块、软包，
1: 嗯，
0: 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吉尔，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 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吉尔，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六大圆柱，实际是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五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
1: 嗯、
0: 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
1: 嗯
0: 啊，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大伙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
1: 嗯，
0: 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
1: 嗯，
0: 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
1: 嗯
0: 啊，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啊，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
1: 嗯，
0: 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 空调的绝缘，

0: 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
0: 嗯，
1: 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
1: 嗯
0: 啊，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
1: 嗯，
0: 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涡一个静涡，叫涡旋式的压缩机，
1: 嗯
0: 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
1: 嗯嗯，
0: 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1: 嗯
0: 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1: 嗯
0: 啊，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嗯，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嗯，
0: 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嗯，
0: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
1: 嗯，
0: 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
1: 嗯，
0: 这是一个非

0: 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1: 嗯，
0: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
1: 嗯，
0: 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1: 嗯。
0: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1: 嗯，
0: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
1: 嗯，
0: 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1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1: 嗯，
0: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
1: 嗯，嗯嗯，
0: 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1: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
0: 嗯，
1: 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
0: 啊，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
1: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

0: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元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2: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2: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2: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4: 对，
2: 是吧？
4: 对，是的。
2: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2: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3: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

0: 啊，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哦，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议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2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锅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版。

0: 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研制预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5块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0: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

0: 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1: 嗯，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一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就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啊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0: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懂
1: 了。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1: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 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他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0: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他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作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2: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0: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

0: 的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啊、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啊、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1: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但在特渠的时候，对
0: 特殊
1: 渠道，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0: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1: 对，是的。
0: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 好，谢谢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8: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7: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9: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9: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吧。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0: 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它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汪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汪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呢、啊嗯、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到华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0: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越来越好了，等为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1: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呐、啊，对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了这个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呀、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很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的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

0: 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1: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啊，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B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0: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2: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0: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3-5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1: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2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3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2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

0: 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和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三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张晨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2: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三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也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北京时间4点整。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岭。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英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树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基弦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1: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祖弦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祖弦。然后呢，其开始给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祖先。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1: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
0: 啊，
1: 这个曲谱。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
2: 啊，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因为我们府南的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1: 好。

练成的喽喽能装鱼，练出了真下场，到温楼练出了高的头房和脖子，卖了钱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白色的日子虽苦也甜蜜。

你要把刘扁传承下去。

背上有毛衣，进来的乡长带着俺去装乡里，我在那个菠萝和簸箕，送乡子呀，要敢走。

0: 头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你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
1: 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订6万米，
0: 高兴的我呀。

见孔雀，见三只，见个小妮牵着驴，见个小孩开飞机，见个山羊大鸡斗，说个老虎比高低，最可惜见受了国宝人不对。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他见证着。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孟老师、
1: 哎、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嗯、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
1: 嗯嗯、
0: 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对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
1: 啊、
0: 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
1: 啊、
0: 然后而且还有帮腔、
1: 嗯、
0: 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
1: 啊、
0: 对、
1: 嗯、
0: 也在帮腔、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
1: 嗯、
0: 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
1: 嗯，
0: 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
1: 谢谢，
0: 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中国之声，招。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
1: 是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1: 对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

0: 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属于皖北地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0: 是，
1: 嗯，
0: 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0: 对对对，
1: 包括苏北琴书、
0: 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啊、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淡唱，
0: 嗯，
1: 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
0: 嗯，
1: 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
0: 对
1: 琴书，
0: 对。
1: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
0: 嗯，
1: 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
0: 嗯，
1: 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
0: 哦，
1: 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的，
0: 哦，是从山东，
1: 山东对，
0: 哦，
1: 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
0: 嗯，
1: 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
0: 哦，
1: 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它就是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来来来来来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咪来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来哆啦哆嗦嗦嗦嗦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
0: 嗯，
1: 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
0: 嗯，
1: 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
0: 哦，
1: 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
0: 哦，
1: 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
0: 哦，
1: 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
0: 嗯，
1: 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
0: 嗯，
1: 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0: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1: 嗯，
0: 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嗯，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1: 哎，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
0: 嗯，
1: 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
0: 啊，
1: 像我们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
1: 对，
0: 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
1: 嗯，
0: 哦，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但是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
1: 有
0: 一些创，有一些创新，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
0: 嗯，
1: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
0: 嗯，
1: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太喜欢。
0: 嗯嗯。
1: 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0: 嗯。
1: 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0: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1: 我父亲叫孟宪春。
0: 嗯嗯嗯。
1: 爷爷叫孟兆宁。
0: 嗯。
1: 姑姑叫孟宪琴。
0: 嗯。
1: 我叫孟玲。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
0: 嗯。
1: 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0: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1: 就是那个架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0: 那就住那儿吗？
1: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迎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 一块牌就是梆子戏剧团，嗯，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湖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嗯，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0: 对，
1: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就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升到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0: 王文华老师
1: 和韩兰春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 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
0: 嗯。
1: 啊，对，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苦套，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的、累的也值了。乐在其中。
0: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选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1: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乐书，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然后呢，
1: 半个月的
0: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1: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组织，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0: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1: 刘老师我们也10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0: 阜阳市的。
1: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5 6 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和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和四和上四和四和四和和和，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嗦咪来哆来咪咪来哆嗦啦哆啦哆啦哆来咪咪来咪来哆啦哆嗦拉嗦哆拉嗦拉嗦拉嗦嗦嗦。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 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0: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1: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嘚儿啊嘚儿，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0: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1: 对，
0: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1: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他这是叫说话。
1: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您好，可以吗？
0: 您好，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0: 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1: 对，叫可对，
0: 可对，
1: 你说可对，
0: 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1: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0: 这么多
1: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吗？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又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0: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1: 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0: 可以啊。
1: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0: 好，叫什么呀？
1: 叫小两口开水。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吃上4公吃上1食盒，食盒，成一位小大姐才17，吃上公吃就是热刚一热，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到米来的就是上公司上这个公司，再过上4年25，啦少啦，用公司就是和四，再过上5年整整的30。

0: 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1: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0: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1: 没有那么美，
0: 对，
1: 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0: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来，咱唱山东，就直给。
1: 对。唱山东，
0: 对，唱山东，
1: 对，
0: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1: 济南城。
0: 哦，你会这个？
1: 因为他是我那个中东韵嘛，中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0: 落在哪
1: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0: 哦，对，寨。
1: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0: 然后
1: 但是你学的好像、
0: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1: 对，
0: 最后是什么落的
1: 啊？有一个
0: 二大爷
1: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0: 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1: 传统的传统。
0: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1: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像式的
0: 啊、
1: 很像式的。
0: 对，但是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1: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0: 啊、
1: 是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0: 就是。
1: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一个传统小段。
1: 哎呦，这个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0: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事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
1: 嗯，
0: 开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事。
1: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
0: 对，
1: 就是。他你说30分钟
0: 发挥，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1: 对，
0: 有韵有伴奏，如果忘了词的话，但是也可以，
1: 嗯，
0: 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1: 对，
0: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1: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
0: 嗯，
1: 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
0: 嗯，
1: 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0: 对
1: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
0: 嗯
1: 啊，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0: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1: 啊，那太好了。啊，
0: 前四句啊。
1: 前四句啊。
0: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1: 行。
0: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
1: 嗯。
0: 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好啊。三月的清明啊。

0: 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雁阳春，
0: 雁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九零。
0: 也九零后。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1: 清流不出去。

0: 对，
1: 春芳正艳，
2: 春芳正艳，
1: 花似锦，
2: 花似锦，
1: 对，这是第三句。
2: 嗯，
1: 待。

0: 太好了，
1: 没有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对，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闻。西南两道泛天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清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清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3: 我的事儿你少管。
4: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3: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3: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清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
4: 我傻，
3: 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3: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3: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刘洪兵还是宁宁呲呲着不走，易清娥就喊叫：
4: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3: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他。

0: 还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气得易清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0: 易清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兵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清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1: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0: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风导听了就笑了：“
1: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清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1: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0: 不是的。”“
1: 那咋拿着警棍呢？”“
0: 哦，他拿着玩嘞。”
1: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青娥，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
0: 风导也补上说：“
1: 哎，她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0: 易青娥吓得直朝后缩：“
2: 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役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1: 咋的？你怕了？”“
2: 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1: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2: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娥，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2: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1: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 说完

0: 战团长和风岛就起身准备走了。一群鹅又缠着他们说，团长，风岛，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风岛拍了拍一群鹅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啊？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一群鹅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1: 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
0: 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一群鹅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一群鹅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一群鹅说，
2: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一群鹅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一群鹅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一群鹅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一群鹅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宇直骂，
2: 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了。

0: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

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的《感恩曾用语言善待过你的人》。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赞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我们都赞美过别人，也曾被别人赞美过。赞美的语言恐怕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学的恰如其分的称赞，这说明是对自己肯定的一种表达。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品德，它可以激起人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它更是一缕阳光，能一扫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

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地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他因而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感恩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长平大战，秦军坑赵族40万，这坑啊，坑杀之，有一层意思是活埋，埋了40万赵族啊，杀完以后堆起高台来。这一战表明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远远超于春秋时代霸主争雄，残酷性不能同日而语啊。春秋时候的争霸战，您听过前边的这些情节的表述，大多打俘虏为止，少杀人最好啊，你只要听话就行。感到战国时代变了，正像那位孟夫子所说的那样，

杀人营城，杀人营野，战争残酷可见一斑。40万人呢、啊，都被秦国的那位大将军白起给埋了。哎呦，这一下秦国骄横万分，赵国是萎靡不振。秦王获得长平大战之后不久，觉得韩赵魏三晋这三家最强的不是赵国吗？怎么叫三晋？三家分晋呢、啊、这三家祖上不都是春秋晋国的卿大夫吗？那么这三家里边赵国最强，只要赵国一灭亡，韩魏不在话下呀，赶快操引兵马吧。又派那位王和为大将，派郑安平辅之。郑安平就是那位范睢的好朋友啊，现在也位极人臣了啊。你想他的铁哥们都当了相国了，他能随随便便做手下人吗？跟着大军直奔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啊。赵王一听，什么，秦国又发兵来了，是万分恐惧，马上派使者分路求救，到各个诸侯国去搬兵。赵国的那位平原君赵胜，那跟赵王那是亲戚啊，他得替赵王着想啊。面见赵王，我王无忧。魏国，韩赵魏那魏国呀、啊，那是咱们的姻亲，两家有婚姻往来，而且一向和睦相处。如果向魏国求救，那么其咎必至，一定会帮咱们。您还去到楚国求救了吗？楚大而远，论国力，楚国比我们强盛，离咱们也很远呐、啊。要想让楚国相帮，非合纵之说而不可。勿当亲王，什么意思呀？要想让楚国帮咱们忙，还得用老年那说法，合纵之说呀。谁去进行合纵联盟啊？就得我赵胜亲自去了，有劳平原君。这会儿赵王小鱼卖完，就剩抓虾了，听你的吧。这位平原君赵胜，咱们不止一次提到过，他是战国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呀、啊，善养食客，手下那能人多了。赵胜回到家中，把所有的门客都找来了，开了一个大会，跟大伙讲讲吧。我打算求得文武兼备者20人，同往楚国。干嘛去呀？到楚国搬救兵，前来救咱们危难中的赵国呀。那位说了，平原君赵胜手下的门客食客们统计过数字没有啊？3000人开外啊，跟那孟尝君好有一比呀、啊。当然现在齐国的孟尝君已经辞世了，这人不在了。平原君赵胜觉得自己比他强多了，我3000多人了。结果他们一查点呢，让这赵胜好窝心呐、啊。感情这人才分立的是这么样的决然，文者不武，武者不文，两不掺和。什么意思？会文的就不会武，会武的不懂文，选来选去文武兼备的，凑了半天，给赵胜急的直挠这脑袋皮儿，怎么的？这凑不够20个人，刚刚19个。哎呀，平原君一声长叹呐、啊，赵胜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赵胜仰视数10年，我这几十年来就养这帮人才，难道得文武之士难如此哉？我想要文武双全的人就这么费劲吗？”拿眼睛看了看坐下客，大伙儿一个个低头不语。赵胜好像没哭了，心的话，你们平时好吃好穿好待成，就这样对我呀？就这会儿，就在这坐下客紧贴着门那儿，怎么贴着门那儿？两大溜都快坐到门边上了。
那儿有一位说话了，见这个人站起身来，高声喝喊，这声音是又细又亮，又尖又刺耳啊！如臣者，不知可以对数乎？像我这样的，能不能算一位呀？平原君跟所有的门客定睛这么一看，好嘛，就见站起来这位瘦小枯干，那个呀，用我们现在尺码量，也就一米五上下。干巴巴瘦，脸色暗黄，不像一个血色充足的健康人。这胡子长得才讨厌呢，就在唇角上上七下八各窜出这么几根来，怎么长这么寒碜呢？平原君也不好意思说你这胡怎么长的，那不像话啊。君乃何人？毛，姓毛名随，大梁人也，客君门下三年之久。平原君还纳闷了，在我这待三年了，我怎么不认得呀？夫闲事处事，譬如追之处于囊中，真正有本事的人要到我这儿来，就好像锋芒毕露的针锥一样，把它放在兜里，早晚是奇影毕露啊，得见尖啊。那么今先生处圣之门下三年之久，圣未所闻也。三年多我都不知道你那么一人，是先生与文武一无所长乎？言外之意，你是不是在这骗吃骗喝，你狗屁不会呀？哼，大伙都乐了。再看这毛遂毛先生往前紧抢了这么十来步，怎么这不往前往后就出大门了，这得往前走啊。哈哈，平原君，臣今日方请楚囊中儿，我今天才打算进您那兜里待会儿，如果您拿我当锥子的话，是早楚囊中将突然脱颖而出，岂特漏影而已哉？何必等到今天我才见的锋芒啊？您别看这位毛遂先生瘦小枯干，面黄肌瘦，这话说的可硬朗，那是你不重视我，你要早让我往前排就坐，我的才能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赵胜闻其言，这才仔细打量一想，看此人貌不出众，出此大言是必有其能啊，要不然不会当着众多人的面前就这么吹牛啊。好吧，算您一位，毛先生随我同赴楚国。刚才不是挑了十九个吗，加上毛遂算凑了二十的，走吧。到了正日子，告别了赵王，平原君赵胜，赵国的这位大公子，带着二十个能言善辩的门客向着楚国进发呀。到楚国找谁呀？找春申君黄歇。春申君黄歇那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这跟平原君赵胜那早有往来。为什么找黄歇呀？老朋友见老朋友，有话当面提呀。春申君在楚国受重用嘛，那当然了，现在的那位楚王就是那楚考烈王，权杖的春申君才能回国继位呢。怎么回事啊？春申君帮了他大忙，救了他一命啊。当年这位楚考烈王做太子的时候，本名为完呢，叫熊蛮，作为太子他成了秦国的人质了。秦楚交好，有人质往来，楚蛮在秦国作为楚国的人质一待可就待了16年，再待下去连这位楚蛮都琢磨我还能不能继位啊，我这太子不白当了吗？恰好在这个时候，秦国的使者约好与楚国互通往来呀，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国派使者叫朱英，跟着秦国使者回到咸阳在互访。朱英到了秦国，跟秦王讲述了自己国家中的危难呢，现在的楚王也就这位楚考烈王的父亲病

是深沉，恐将不起呀。那么太子师就是熊丸的老师黄歇已经发了话了，托我带话给这熊丸说，王病笃而太子刘于秦，现在的楚王已经够呛了，太子还在秦国当人质呢，万一王因命归天，太子不在榻前，那么必然是诸公子代而立之。他的那些哥哥兄弟们甭看不是嫡亲，不分嫡庶，只要是楚王的儿子都有可能争夺王位，楚国非太子有矣，就得您回来了，臣请为太子谒应侯而请之，我能不能见见应侯范睢，请太子出面呢？当时秦王一听，国家大事都听应侯范睢的，你去见见范睢吧。就这么着来见范睢了。黄歇特意也赶到了秦国见见这位应侯范丞相。范睢一听是黄歇来了，哎呦，那可是楚国的权贵人物啊，有托孤之重，相君可知楚王之病乎？你知道我家大王怎么样了吗？我倒是听人说了说病情深重。哎，黄歇叹了口气，范相国呀，楚国太子久侍于秦，在这待了十来年了，其与秦上上下下无不交亲呐、啊，甭管文官武官，跟我们家太子都是好朋友。相国想来，倘若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假比说你们这人质急了背了，那么他一定冲着老朋友的面子，对秦国很友善、很礼待、很宽容啊。如果这个时候您要是帮忙让太子归国即位，那么太子最起码感谢相国您本人，其恩无穷也。先甭说念不念秦国的好，先得念你范睢的好。反之，如果你不让他回楚即位，楚国另立他人为太子的话，那么此太子在秦不过咸阳一步一耳。直指这熊丸，这熊丸完了，这一平头百姓说明现在话没有丝毫的政治价值，而楚国呢，因为你惩旧太子不令其反国复位，你把人家扣的最后作废了，那么必然以此为事端出兵相争。相国想想，是留一个布衣在秦国而绝万圣之好，是上策还是下策呀？好一位春申君呐、啊，他质问范睢，你留一个假太子在这儿惹来两国交战，是上策还是下策？您觉得这主意怎么样？范睢没吭声。春申君微微一笑，臣妾以为非计也，这不是什么好主意。说的范睢连忙点头，君言是也，你说的太对了，我明日告于秦王。转过天，范睢真就见了秦王了，跟秦王这么一说，秦王一听也对，我让这位作为人质的太子即位对我有好处啊。那么秦那位楚王病得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是不行了，再来接太子吧。范睢也不敢跟秦王犟嘴，那毕竟君臣有份，回来实话就告诉这黄歇了。黄歇一听，多谢相国，赶忙回自己的馆舍把太子熊丸找来商量啊，商量来商量来的结果去，你先走，让太子先回国。太子问，那你怎么办呢？哎呀，太子啊，可把春申君黄歇急坏了，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怀王故事啊，当年的楚怀王怎么被扣这儿你忘了吗？他是为了求地，为了隔咱们楚国疆界以扩秦之疆域，你不能上当啊，你现在先走，一旦回国即位，臣黄歇指了指心口，我生死何故啊，只要你微服而逃，他杀臣一人不足以服楚国，有太子归国继位为臣主事，谅他秦国也不敢动我黄歇毫发，他连我一根毫毛都不敢动。

0: 你得先即位呀。说的这位太子熊丸都哭了，扑通跪倒。
1: 太傅，师傅，老师，师若成，楚国当与太傅共治，
0: 楚国是咱俩的。黄歇听不了这些，你赶快走吧，跟那个大使朱英他们一商量，给这太子改扮改扮吧，乔装改扮太子熊丸，微服为御者，装扮成手下人，跟着朱英直配而归，赶着马车大大方方出函谷关，神不知鬼不觉，人家回了楚国了。那黄歇呢？黄歇没走，就在这儿待着，敢等到秦王，一直纳闷这黄歇怎么不走啊？你跟着那朱英一块来的，朱英都回楚国，你在这儿溜儿没完了。赵黄歇问故，怎么不走啊？黄歇一听，嗨，大王，我家太子啊，正巧这两天患伤风，所以有些病体难愈，我得在这儿守候，替我家大王看护我家太子啊。等病好了，我们再走吧。又过了十来天，黄歇一算日子，二十多天了。这回啊，我家太子大概都继完位了。哎，我别怕了，主动求见秦王。秦王纳闷，哎，怎么你还没走啊？黄歇跪爬两步，回禀秦王：臣黄歇恐楚王一旦不会，太子不得力，无以事君，以善前之，进出关矣。我怕我们家大王啊，真病死了，没人继位，所以我让我们太子早就回家了。我现在是有欺君之罪，轻浮抚越，你把我宰了吧！啊，嘟！可把秦王气坏了。楚人乃多诈如此，楚国的这些臣民向来就这么狡诈吗？左右，把黄歇推出，斩之！且慢，大王，谁给拦住了？丞相范睢呀。大王使不得，杀黄歇不能复还太子啊，而突厥楚桓，你这把黄歇宰了，那位熊丸能回来吗？不回来了，那么跟楚国咱可就没有商谈合议的余地，这事儿可做绝了，倒不如加其忠而归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黄歇必为相，楚君臣俱感秦德，事秦必秦义。秦王一听，你看这话分谁说，还得是范睢呀。范睢的意思，你杀了黄歇，那太子熊丸不回来，反而两国绝交了，你不如把黄歇都放回去，太子真要继位了，一定让他做相国，连君带相，那都觉得秦国有恩，对咱们没有坏处啊。秦王一听有理呀，一缕虚言放声大笑，哈哈，把他推了回来。黄歇这气心的话，哭乐都你一个人的，怎么意思呀？大王因何不见诸于臣？你不要杀我吗？哼，我是看黄歇先生胆量如何，回国复命去吧。好一位黄歇，凭着智慧，凭着勇敢，把太子熊丸救回来了。熊丸即位，就是这位楚国的考烈王。所以今天平原君赵胜一到楚国，先见这黄歇呀。黄歇不是封为春申君了吗？这是他的号啊。他跟平原君赵胜同为著名的仰视公子，互相倾慕仰名啊。不就见楚王吗？我给你通禀一声吧。转过天，平原君天刚刚亮，就来朝拜楚王。楚王跟平原君坐于殿上，毛遂跟那十九位都站在平原君的身后。平原君见楚王，谈的是什么事儿啊？合纵之事啊。楚王一听合纵，眉头一皱。为什么？当年合纵之约，使事者赵也，最早就跟着你们赵国我们一块干的，后来是张仪游说，使得合纵之约被人瓦解，我家先君楚怀王曾为纵约长啊，率领众国伐秦而兵败，齐国的那

0: 太尉先王齐闵王，后来也做了纵约长，但是诸侯不服，背弃离职。至今列国以纵为会，谁再一提纵约，大伙儿都很讨厌。势如团沙，为一言也。这一盘散沙，谁有这本事把它聚在一块儿啊？赵胜一听，大王，自苏秦倡合纵之意，咱们六国像兄弟一样啊。曾经让秦国的兵马不敢出函谷关15年，后来各取私欲，瓦解分崩啊。唉，楚王叹了口气呀，合纵已不合时宜呀，今天已经晚了，多少次合纵，为什么分崩离析，各揣私心，难以伐秦，算了吧。哟，把平原君赵胜给干那儿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在无从回答之际，突然就见毛遂一摁着剑柄往前抢了这么2步，站在台阶上看着平原君。主人，纵之厉害，两言可决，合纵的好坏几句话说完了，怎么这么半天没说完呢？楚王一听，这谁呀？这是怒目相视。平原君连忙拱手，此乃臣之客毛遂也。楚王都快骂了街了，怎么寡人与汝君议事，你算什么呀？你在这多说少讲的。左右，把他给我拿下斩首啊！这位自荐的毛遂先生何以自救啊？他说什么话才转危为安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勇敢能改变不利的局面，这句话要是用到毛遂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战国时代赵国的那位公子平原君赵胜，为了抵抗降秦，不是带着手下的食客毛遂一块出使楚国吗？到楚国干嘛去？谈合纵大计呀。所谓合纵啊，连众弱以抗一强啊。现在谁最强啊？秦国最强盛，楚国又是众弱中的强国，你要跟我们联起手来，那就能打败秦国。可这楚王啊，是犹豫再三。

不肯应从。当年我家先君楚怀王当过纵约长，结果一败涂地，客死他乡。看来这合纵是大伙的忌讳，咱不谈合纵行不行？挤了的这位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不知道所云了，你这不谈合纵我来干嘛呀？有毛遂仗剑上前，他不是站在赵胜身后吗？一摁那剑把，他往前紧走几步，上了台阶。大王，合纵乃天下大事，天下人尽得一之，我也想参与参与。楚王这气呀，这干嘛的呀？啊，这是臣之门客毛遂也。楚王心想，我跟你家主人议事，你在这喊什么喊呢？给我推出斩了。行吧，毛遂比这楚考烈王横多了，合纵的事儿不是你跟我家主人的事儿，谁都可以议论，天下人共存亡，为什么不让毛遂插言呢？再说了，我家主人就在面前，他尚且和颜悦色，大王何必动怒啊？你怎么就敢高门大嗓乱喊呢？这句话一说完，楚考烈王那脸色稍微的舒缓了一些。为什么？毛遂问的对呀，你这没有礼貌了。我是下人，你跟我嚷，你得看看我们主人的脸色呀。楚王压了压心头怒火，可有何言呢？他问毛遂，那你好好说吧，你什么意思吧？大王，楚国地缘广阔5000余里呀，你这么大的面积，自当年文武称王，楚文王、楚武王不是建号了吗？你建号称王到现在多少年了？直到今天，雄视天下，号为盟主，好些小国都看着楚国一举一动啊。今一旦秦人崛起，数败楚兵，怀王求死啊！自打秦国人强大起来之后，你们楚国有什么好处啊？连您的先君楚怀王都死在秦国了，现在楚国任用那位小子白起呀、啊，好嘛，那武安君白起在毛遂的口中变成小子了，那么小娃娃没什么本事，但他一战再战，燕影尽没，被逼迁都，燕郡影郡都没了。楚国的都城不是在郢都吗？你想那郢都被人收走了，那能不搬搬家吗？你被人家秦国人打的都迁了都了，这多大的仇恨呢、啊？先王之死，迁都之耻，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犹以为羞啊！小孩一提这玩意儿都脸红，难道楚王独不念乎？仗剑侃侃而谈呢、啊，今日合纵之意，为楚而非为赵也。我们今天说搞搞大联合，你以为为了赵国的安危，实际是为了你们楚国的名声。反正这句话毛遂说完也觉得心虚，眼睁睁现在秦国的兵马在赵国的边境呢，他愣说是为了楚国。楚考烈王还真被这毛遂给吓住了。啊，是是是是，先生言之有理。那么现如今大王之意已决乎？你下定决心了吗？寡人意已决然，我马上答应咱们合纵。好，左右歃血而盟。毛遂喊左右，不来20个人吗？他一个人在头里，后边19位了呢。歃血而盟，喝血吧几位。呼啦一下，那19位就闯上前来了，有端盘子有举盆的，也不打哪现捡来这么些家伙事儿，到跟前扑通跪倒了一片，跪于楚王面前，众口一词啊，大王为纵约长，你是我们的头小队长，你应该先歃而盟之。歃血为盟，这歃咱们说过就是喝的意思呀，得喝血呀。楚王先歃，次者为吴军，那就是赵胜，再次为毛遂，从者依旧，我们一人接着一位，咱们一块儿喝这血吧。毛遂算把这事儿做绝了，逼到这一步，
左手持盘，右手招后边那十几位哥们弟兄一块来吧，咱们共煞于堂前。这一下可让楚王是上不来下不去呀、啊、什么叫因人成事啊？就是说这件事儿，大伙一块儿努力办成一件事，你楚王敢不答应吗？出考烈王答应了合纵的盟请，歃血为盟，那就不能再改变主意，否则骗天骗神，那多大的危险呢？那是不是迷信呢？楚王马上命令春申君带领8万楚兵前往救赵。平原君满载而归，他回来了，春申君那8万人马也跟着了。平原君万分感谢毛遂呀、啊，亲自设酒宴，单独请请毛遂。酒席宴前，他赞叹说：“毛先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赵胜，越人多矣，我见了那么多人，而今与毛先生而失之，胜自今不敢负相天下之事也。相就相面呢、啊，我自打知道你这本事以后，我再也不敢随随便便以貌取人了。”打这起，毛遂成了这位平原君赵胜的座上客。楚国这么一发兵，魏国一看，咱们也得帮忙啊！强大的楚国都发兵支援赵国了，咱们派谁去啊？派大将晋鄙带领人马，也跟着赵国一块出来了。这么一来，诸国出兵，把秦国给吓坏了。你看，光打一个国家，他心里有根。真要打这联合部队啊，秦王也有点犯犹豫，观望观望吧，先等等吧。就这么着，秦

气争雄啊，他实实在在是记恨这些小国家对赵国的围攻，更加紧张了，倒看看谁敢出关，哪个国家的人马先出来，我就先把谁灭了。什么叫强大？没强大怎么有这横劲儿啊？赵国君臣一看，合着楚国的兵马、魏国的兵马都按兵不动，我们怎么办呢？赵国君臣一商量，跟咱们最近的是谁呀？不是魏国吗？魏国的大将晋鄙带着兵马就在那待着，他不往前前进，不帮咱怎么办呢？派使者赶快去魏国求救啊，还得面见魏王啊。使者到了也，那不齐国那先君想称帝吗？后来自个儿觉得不合适，不称帝了。现在齐闵王已经死了，齐国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强盛了，而现今七雄之中唯秦国独尊呢，他的势力最大了，但是谁也不称之为帝号，他心里边不大痛快。今天用兵攻伐赵国，那是因为他们赵国比较强大，欲先求赵尊为帝儿，最好先打强大的赵国称之为皇帝，让咱们跟着学，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咱们能不能赶忙派使者够奔赵国，让其尊秦为帝？那么秦国一高兴，必然罢兵而退，此所谓以虚名而免实祸也。到时候咱们也不用帮助赵国了，咱也不用跟那秦国打仗了，大王以为如何呀？这魏国国王本来就不想打仗，你说要不救赵吧，他又怕将来赵国报复，你要说救赵国吧，心想我们这倒霉地儿正堵着秦国的大门，一出门他先打我，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哎，这主意不错。对，那新将军你就去趟邯郸吧，把寡人这番心意告谕赵王，你就让他尊秦国为帝吧。就这么着，信元衍来到了邯郸面见赵王，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赵王把大臣就找来了。魏国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就是口头上尊秦王为帝就可以不打仗了，你们说说怎么样啊？先看这平原君呢，平原君赵胜那是赵国的执政大权在握的权臣呢，可以说他就是政治的方向，你说怎么办吧？平原君这会儿早就没主意了，也不知可否。此时有人高喊：“不可呀，万不可以！”大伙儿一看，谁呀？好嘛，千里马鲁仲连。怎么千里马呢？这位鲁先生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千里马，号为神童啊，现在那是赵国的重臣呐，轻易不发言，今儿他怎么说不行啊？听听他说怎么回事吧。就见这位鲁仲连紧走两步啊，冲着平原君先作了个揖，为什么？这是百官领袖。又冲着赵王又鞠了个躬，您是一国之尊呐。路人皆言秦将谋帝位，这谁都知道啊。说着冲着这位平原君赵胜又作了一个揖，君乃天下贤公子，谁不知道你呀？乃伪命于梁客也，今新元衍将军何待？吾当为君责而归之。能不能让我见见魏国的这位使者，我把他羞臊回去？鲁仲连说着话，这脸都白了，曾经的这位神童简直快气坏了。平原君一看这鲁仲连是坚决不答应，赵国先尊秦为帝号啊。为什么呢？鲁仲连自有理由。平原君一看，别在这朝堂上吵起来呀，啊，我先去见见新元衍，我说说他吧。平原君来见新元衍，俩人一番交谈，平原君告诉新元衍，魏国说的不成啊，我们鲁仲连先生绝不同意赵国首先尊秦之帝号，你要不行你跟他见见得了，我给你引荐吧，把鲁仲连给请来了。这新元衍定睛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千里马鲁仲连先生神清气爽，飘飘忽悠，神仙之风。

嗯啊，这不是凡人呢、啊，不觉得肃然起敬，啊，一一到地呀、啊。我方才听平原君提及先生，无关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你不像一个屈居人下的人呢、啊，奈何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你怎么不离开这是非之地呀、啊？言外之意，小小的赵国哪容得下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呀、啊？陆仲连微微笑了笑，连无求于平原君，且有请于将军也。怎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没有，我其实打算求您帮帮忙。欧先生，您有话请讲无妨。我打算求新将军能不能请助赵而务地秦呢、啊、你帮着赵国不让秦国称帝呀、啊、这心猿眼心想，帮着秦国称帝让赵国发起，这是我主意，我怎么自个儿咬自个儿啊？那先生你何以助赵啊？你有什么本事帮助赵国呀？陆仲连想了想，心猿眼将军，我打算让魏国跟燕国相帮衬，就好像齐国楚国互相帮助一样，这样的话事不单孤，何惧强秦呢？啊，新元眼一听微微一笑，燕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像魏国嘛，像我就是大梁人呢、啊、先生怎么能够让我帮助赵国去出谋划策呀？陆仲连叹了口气呀，将军，魏国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害处吗？如果你要是看到了他称帝之危害，你就会

人宁倒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也。我宁可跳河里淹死，我也不给他当奴隶。那么魏国就愿意甘为奴下吗？你们认同吗？秦四人称帝，必则魏之入朝啊！一旦秦国要是称帝了，你离他最近，你得隔三差五送土特产，你去行臣子之礼，要一次不去，可知商纣之对九侯恶侯之诛吗？当年商纣王把那九侯恶侯又是烹了又是剁了又是海了的，你想学他们呀？问的这位新元衍将军沉思不语。鲁仲连微微一笑啊，将军莫非要陷魏王于不义也？你先把你们主人给坑了吧。新元衍一听，我绝无此意啊，心想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这哪位要是嘴快，到我家大王面前一说，那我在魏国我就待不了了，容我思之。陆仲连撇了撇嘴，一甩袖子，他站回班中了。朝堂之上没人再搭理这位魏国的使者了。平原君赵胜暗竖大指，心想鲁仲连真义士也，这就历史上有名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呐、啊。他用真知灼见说服了魏国的使者新元衍，所有人都不能先认同秦国称帝，这是有道理的。陆仲连看得远，以理服人，谁不佩服啊？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多有劲呢、啊！你们打算尊秦王为帝，干嘛撺掇我们赵国呀？言外之意不是赵国最强盛吗？哦，我们一尊秦国为帝，你们都跟着我们走，我们可不挨的骂。反过来，我们赵国离着秦国远，真就是尊其为帝号，天遥地远不去，他拿我没辙。你怎么样啊？你可守着秦国的家门口，你娘生日孩满月，你要不去呀、啊？你看他先收拾谁？好，这话就怕怎么说，就怕怎么分析。让这位鲁仲连先生这么一说，说的新元衍好惭愧呀、啊。回到宾馆里边，好几宿没睡好觉，心想我怎么就没琢磨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这么一来，实际是陷我家魏王于不义之地呀！到处秦国打我们都有借口，你不听话，你不孝顺，你不朝见皇帝，我算哪门的呀？想来想去，又见平原君来了，私下拜物，陆仲连先生说的有理呀，我决定回去劝我家魏王千岁，再也不提帝秦之事了。帝秦不以秦王为帝，咱们严阵以待吧。就这样，新元衍回到了魏国，见魏王陈述鲁仲连所言。魏王一听，对，那咱们谁也别提这茬了。秦国的那位秦王还等着信儿了，心想大兵压境，楚国人马来了，春申君带着8万人马守在武关不敢动，魏国的禁闭那更是坚壁不出啊，这都是严阵以待，现在赵国就得投降啊，谁也不真心帮你。可等了半天，赵国也没消息，派人这么一扫听一打探，赵国怎么样？哎呦，城池上遍插荆棘，日日夜夜男女老少轮流上城去执行任务，都在那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咱们哪怕有风吹草动，赵国就会倾城而出，看来这可是一场硬仗，不能轻易打呀。叫人家把这消息带给了秦王，秦王一听，看来这小小的城池之中，赵国有能人，他敢于不服我秦国大兵压境的威胁，心中有如此的底数，说明其有勇而无畏也。真打起来人家不害怕，有的是能人，那这样的话咱们就长期围困吧。告诉大将王和退兵30里围困赵国，先给我围着。鲁仲连义不帝秦，说明了赵国有鲁仲连这样的能人，站得高看得远。

0: 你要这会儿真都向秦国俯首帖耳了，那可就麻烦了。他说打谁就打谁，是名正言顺呢、啊。春秋战国乱世纷争，在春秋时代争的是一个名，争的是一个霸主。怎么争这名啊？挟天子令诸侯啊！啊，皇上说什么什么，你们不听话，那就得打你。这是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呢，兼并战争严格，杀的人多，尽管那战争残忍度提高了很多，但是也得有一个师出有名啊。如果要让秦国抓着把柄，都称秦国为帝，那他们都是臣下，谁不来朝贺，谁不来进贡，秦国可就是师出有名了。现在大伙都是诸侯，共尊周天子，甭管那周天子现在吃得饱吃不饱，晚上睡觉冷不冷，是不是饿三顿两顿，大伙都不往心里去，但是英明那是共主啊。如果要是让秦国做了共主，那可就都没好日子过了。鲁仲连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大伙都明白此间深意道理所在，秦国还不干了呢，心想这赵国就是硬骨头，啃不动，打不服，收服不了吗？我们就不信别的国家可以不管，什么魏国楚国先放一放，一定得把赵国拿下，增加兵力，增派人马，围攻邯郸。赵国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平将军心想，合着秦国跟我们赵国没完了，赶忙派人再一次向魏国求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9: 快乐
8: 快
9: 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 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 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共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山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5: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7: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8: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7: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9: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7: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0: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7: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x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

0: 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八十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德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

0: 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1: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0: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1: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0: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4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4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0: 4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欢迎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投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世界杯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投进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

0: 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了七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1: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2: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1-2，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2: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利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现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莱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

0: 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2，那么进两球失两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啊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两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一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啊，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末轮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4: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9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

0: 凌晨一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六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1: 明天凌晨五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两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0: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1: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6: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
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8: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9: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
10: 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
16: 全程八点一
15: 声 FM
16: 化电活力调频。
1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支持下，深远海洋植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9: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万余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6: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
1: 气。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了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那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0: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智生产力发展。
6: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1: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 网络覆盖水平

0: 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 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2: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2: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3: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五年前，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6: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那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霍月琪的报道。
7: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7: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

0: 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1: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的发展。
0: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0: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已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1: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2: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停车多待了1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

0: 收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1: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2: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洲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3: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1: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4: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5: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1: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6: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1: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

0: 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元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那这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4: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3: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5: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3: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8: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1: 听今天，知全身，中国之声，今

0: 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成半。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温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安全。多地中考仍在进行，请考生打出提前量，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有工党高层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诺可能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高票胜出，成功拿下议会下院席位，扫清了他角逐工党党魁的关键障碍。他可能将在22号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天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旨在铭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历史事件，该事件标志着卫国战争的爆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有2场角逐展开，其中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而新西兰队同埃及队的较量将于9点开始。
1: 健康美味，肉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